要报请蒋委员长批准。我在这件事我要听命中央的，我本人也身不由己呀。大伙明白，这张学良很为难呢，因为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大伙你看我，我看你，也知道张学良的难处。那么为了给张学良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这个代表们恳切地说，张将军，既然你也知错了，哎，你也为难，我们请你从现在起拿出实际行动来改错。如果有明显的抗战行动，说明有改错的决心，我们对您的诺言将拭目以待。大伙儿临走时说了这么几句话，走了。张学良一夜没睡着，思前想后。那么张学良隆重要求，将防守山海关的重任呢，就交给了亲信第九旅的旅长何柱国。那么现在日寇已然逼到山海关城下，何柱国请示张学良。张学良为了给何柱国撑腰，加强山海关的防务，下令成立林勇警备司令部，让这何柱国呢兼任司令，将辖区内的重军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炮兵第七旅、第十五团的炮兵营和工兵第七营等部统一划归给何柱国指挥。何柱国呀，腰粗了，兵力啊一下增了三倍，士气大增，那么坚守山海关的信心呢也大大增强了，杀人的苦毒。可你看他那意思啊，就跟个慈善家似的，说话一声一笑自取。日本人要攻打山海关，他的指挥官呢是洛河政次郎。在1932年11月，这个洛河政次郎就带着随员在山海关的对面的山头观察了好几天，用望远镜观察山海

0: 兵啊，将付出很大的代价。他回去之后，坐在大队部里头，三天一来，眼睛摇出红，把这地图看了弄几百遍，把这扩大镜拿过来再上，怎么打？死伤太多，自己的官就得一撸到底呗，人家。可不打上方有内应，非打不可。这何柱国也是一员武将，哎呀，我还认识他，在沈阳的时候啊，跟他还吃过几顿饭，啊，谈过几次话，还有那么点交情。想起来了，
1: 桃南镇守使就是张海鹏，我在发动九八事变了。

我又想你。想好了主意，在11月8日的上午，这位洛河坐的一辆吉普车就来到山海关的城门下，车刹住了，守门的有兵。

行就带俩副官，也没拿枪，很客气的跟这个守卫城楼的哨兵说，我呀是关东军啊其余守备队的队长，我叫洛河，这个我跟你们的长官何将军，我们两个是朋友，我们的朋友还不是一般的朋友，二般的朋友，我们是大大的朋友。哟，这当兵的一听，原来是个日本人呢。嘿，这说话也不仔细听，听不出来，他有尾音，你都判断不出他是日本人，就说明这小子研究东北研究多少年了，这语言呢都研究这种程度。这得报啊，这就禀报了何主国。不管怎么地，先礼后兵，人既然来了，那就得接。何主国一听洛河来了，接。就在司令部接出来了。哎呀，何将军，何将军啊，一向可好啊？哎呦，我呀太想你了，师伯，几天我是望穿秋水呀，原来咱们在沈阳。咱们交情是大大的呀，这紧的套近乎，何主国呢也跟着点头，好好好，请，这就让进来了，赶紧上茶，茶罢歌。

来个自治，另外我再给你拿几百万，够你花的吧？愿意在中国待着，河北归你了，你就是河北省自治主席；不愿意在中国待着，你拿这钱到外国到欧洲去玩去。嗯，你看怎么样？咱们两个是朋友，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朋友下阴锅。哦，是了，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能在这危难之际救我一把，我何永国非常感激。不过这投降啊可是个大事儿啊，我得跟我的家人商量商量。首先呢，我不能遭骂，刚才投降了，日后人骂我叛徒，那两天我有几个防务还没布置好呢，我张着口袋举起刺刀在那等着你来。这一天何振国就得把山海关的情况禀报了张学良，因为何振国给张学良打电报的原因，他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山海关的防务说明白了，二就是到底打不打。你这边给我调了这些兵，说让我把山海关守住啊，说来了就打，不行，我得确认一下到底打不打。那么张学良立刻说

0: 合不果的手中啊。何将军眼中的一瞪，来了，准备好，士气大振。而且何主播知道，他这个三天期限呢、我有些事情赶紧料理完毕。也就在第二天的时候，何主播来了个战情动员，咱们都是东北军，因为接了委员长一直不抵抗命令，落大东北交给了日寇，我的家人包括各位的家人都在东北，现在在日寇的铁蹄下到底，现在他们得寸进尺，要杀进山海关，战我诸葛问鼎中原，我们能饶他吗？白不挡，我们要杀吴军，杀回东北。好家伙，一切都准备好了，战士们的眼睛都红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了山前了，这陆河正强带大队人马到了山海关城门楼底下，望远镜往那一看，哟，山海关城门倒没打开，上边全是机枪火炮，拉了一大旗呀，上边一行大字和小本“决战到底”。
1: 哦，不降啊，不降那就打。好家伙，这日本人开始攻打山海关了。这次派的全是精锐之师，天上飞机、什么坦克，不外全是重甲。山海关的守军的武器配备，照日本人差不多，人数也照日军少。即便这样，血战三天，这场仗提前守城不到2000人，最后就十几个人跑了出来，因为一看打到最后实在打不了了，伤亡太大了，死的人太多了，张学良下令撤退。你敢摘何柱国带领十几个人从山海关的西水门退出去了，那么日军呢占领了山海关，

0: 山海关被日军占领，城内的几千老百姓纷纷逃亡，没能逃出的妇女和学生几乎全被日军屠杀。守军一个营的官兵和成百上千的百姓倒在战场的血泊之中。堪为忧虑的是，在他们的旁边还有400多具日军的尸首。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第一次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用武力打击日军的侵略气焰，这支部队的顽强战斗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
1: 日军3000多人在山海关遭到守军不足2000人的阻击，激战3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么他们占领山海关以后，紧接着他们攻占了月台和九门口，这儿攻占下这两个地方，广阔的华北平原是暴露在日本侵略的铁蹄之下。日军攻陷山海关以后啊，蒋介石关心的依然是如何尽快荡平井冈山的红色根据地。在中共中央首次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第二天，这个蒋介石是急急忙忙赶到江西多角中国工业部，但是张学良却心系准备当战士，他说如果再不抵抗日军，连热河与河北都保不住了。他又把住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调到热河不放，因为张学良啊，他是北平军分会的代理所长，名义上有权指挥华北各省的军队，而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就有10多万人，但是张学良拥有的是一个空头衔，实际上啊，他连东北军也指挥不了了。这个汤宁就不听他的话，能否指挥好热河保卫战，都是深表担心呢。
0: 从1933年2月21日起，日伪军10多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大举进犯。北路日军出动第6师团约10000人，在伪满军配合下向开鲁至朝阳寺一线进攻。中路日军第8师团及伪军从一线向北票、朝阳和宁远一线进攻。在南路，日军第14混成旅团向白石嘴边门地区开进。热河境内的中国守军也分3路，北路有10个旅部主帅，但是他们与守下的第77旅刚接战，就向宁都溃退，不久就叛变投敌。于是北票、朝阳和开鲁同时沦陷。几天后，日军向赤峰发动进攻，孙殿英的第117旅抵抗到第二天深夜，因腹背受敌，被迫撤退，日军占领了赤峰。在中路，东北军的3个师和1个旅迎击进犯的日军，汤玉麟的第107旅。
1: 这蒋介石啊，一看这事儿不好，路我引起众怒啊，这不麻烦了吗？谁还相信我这个委员长啊？不行，我得平息众怒，以免引火上身。他把屋里开转悠，怎么办？我怎么能把这事拉下去？他思前想后，最后想了个绝技。我把这事儿啊，张学良，对不起你了，我就把这个责任推给张学良身上。从9/18到这时，张学良因为蒋介石被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可以说这位张学良将军是有苦难言呐。他忠实的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但他们内心也非常希望南京政府实行全民抗战。在日军占领了东北并准备侵略热河的时候，他在给南京发的一封电报中说，现在我的忍耐

力已经到了极限，我们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带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的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若何被日军占领，那将严重威胁到华北的安全。然而尽管张学良一腔热血，他的东北军呢却已腐朽，官兵呢贪生怕死。就说他的部下汤玉麟，身为热河省的主席，面对日军的进攻却表现出极度的自私和恐慌，对那些部队不管了，任凭日军是长驱直入，占城夺地。那么东北军没有阻挡日军的铁蹄呀，张学良难辞其咎。最后一想，干脆我辞职吧。他把这个部队和飞机交给了蒋介石，这跟蒋介石的打算是不谋而合呀。因为什么呢？实际张学良辞职，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蒋介石和宋子文把这张学良叫到了保定车站，正好啊，蒋介石的专列走到这儿，在这趟列车上，蒋介石接见了张学良。

你不是我呀，你看这事怎么办吧？啊，当前的局势呢，就好比在黑海里头行船，惊涛骇浪中行船，就好像这条小船只能坐下一个人，不能坐下两个人呢。那么现在在这条船上的是你和我，那么咱们两个人中间得有一个人下去，一个人留下。你看汉卿，咱们谁留下好呢？张学良看了一眼蒋介石。

0: 这样，
1: 我哥哥能摸大腿吗？你知道讲这故事好像给我留个面子。哎，也罢，张学良一跺脚，我离开。他这句话说出去，蒋介石沉默了好半天。好吧，既然这样，你提出辞职，我的心呢也非常难过。说句实话，韩青啊，我实在不愿意让你离开啊。哎，没办法呀。不过现在全国舆论沸腾啊，老百姓怨言四起，攻击我们两个人，咱们是同舟共命啊。如果要不先下去一个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呢，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啊。你暂时呢辞职，等有机会东山再起呀。啊，这张学良低着头，依然沉默着。蒋介石见张学良一副伤心的表情啊，急忙就安慰说：“这时候你下野呀、啊，你下这条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呀、啊。”利国利民利自己，所以呢，我劝你大可不必悲哀。过几天你飞到上海啊，赶紧出国，到外国转一转，散散心。那么出国的手续呢，我已经派人替你办好了。你出国几个月后，等玩够了，吃够了，再返回来，然后呢，我就恢复你的原职。你觉得怎么样啊？张学良呢问了一下。哦，已经把出国的手续给我办完了。这心里就明白了，这蒋介石呢早已安排好一切了，已经绝对同意。张学良是文理说不出啊，也无法向刘任澄清自己，便默默点头表示服。蒋介石一看张学良不来了，

直接离开蒋介石的列车呀，回到了北平，急急忙忙地向何应钦移交了公务。张学良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正式通电下野。过了两天，他含着眼泪飞到上海，在家人的陪同下开始了出国考察。那么蒋介石既转嫁了热河弃守的主要责任，又轻而易举地直接控制了东北军，这叫一箭双雕，干得高明。单说何应钦，在1933年3月11日接替张学良的职务，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他把东北军缩编成四个军，由万福林、余学忠、何柱国和王以哲分任军长。很猛啊，知道

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孤独无常现学，那我也去了。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 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十六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32平米，3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工龄，包1年物业费，全款55.8万。

发售信息：碧雪东城十一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站四期自由者三期电气高层六五五九十平米管理通道领导入住革新完美。八公里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富农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楼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18004367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邻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波波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一亩草原60公顷，泥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三亩土地承包手续，有临界产权证，位置在张榆要东乡，有业主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15-2694-2888，115-2694-2888，装修限期20日4周学区房，最好六栋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保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播信息，新州四座五楼六十平米老舍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工作时期是由7点半到下午5点半的准工工资以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细节，让我们变爱人。
1: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播放信息：御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发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高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四楼转五期电梯小高层，前轮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接受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手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接信息内网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衔接无线网断路，年租8000元，月租万元，有房保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0612。

春风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设施具有吸引力和吸引人等办的中美工工资问题，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买车卖车买房卖房，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官方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官方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销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三大四区四百种三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街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家中现期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春风四期26次真实需求，最好利多微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信信息是以七点半到下午五点半的钟点工，工资以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懂得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就是当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卑热爱，厚重人。

花皆枝盘，四季流转，宇宙耕耘。人们早已将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冒险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魔咒，修真国电影院的种子。
0: 守护，加片我英雄的故事。
1: 魔咒，修真国汽车院的种子。
0: 守护，解放了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巨族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北部五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我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十号小开就去了，特别体危险。
1: 本月的二十一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海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稍微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他已经出去了。
0: 有车前面有
2: 斜的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2: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人脸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仅有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线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领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高速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若按烧树计划焚烧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life.

上回书说到监坛带着3000人马高高兴兴杀回南阳，要倒返南阳郡。差不多到三更时分就到了南阳城外了。牙将牛成带着几十个兵离城不远，就把火号放起来了。三堆火号这么一起，城中就有了动静了。因为大将景丹还没到三更天，全身就披挂好了，胯下马掌中戟，带着四名亲随以巡查街市为名，就准备接应监坛了。城外的火号这么一起来，景丹看见了，知道监坛指挥人马回来了，他立刻往前一催马，直奔北门。等到了北门里，勒住坐骑，就把令箭抽出来了。这支令箭就是监坛临走的时候给他的。他把令箭一举，冲着把守城的门军就喊上了：“哎，门军听着，我奉苏总战之令，有紧急的东西要出城，你们赶紧给我开城。”门官听见了，往下面一看了，看见景丹手里这支令箭了，那可不敢怠慢了，赶紧叫两个门军前去开城。这两个门军，一个提了灯笼，一个拿着钥匙，到门洞这儿撤栓落锁，就把城门开开了。先开的是里城门，景丹一看里城门开了，往前一催马，就到了里门洞了。勒马举着这令箭，这意思呢，等着门军去开这外城门。实际上啊，景丹就把这城门守住了。只要我景丹跨马持戟在这儿，任他们是谁，也休想再把这里城门关上了。这时候门军就把外城门打开了，监坛指挥着3000人马杀呀，呐喊声音就冲进城中。这门军可傻了，正是夜里三更天，夜深人静，城里的老百姓全都睡觉呢。夜景更深，3000人马这一喊呐，杀呀，这声音就传遍了全城。景丹胯下马掌中短刀戟，这监坛胯下马掌中大斧，指挥人马往前冲杀，杀！遇见苏虎的兵将了，先冲他们喊，劝他们把兵刃扔了，跪地投降。你不行就杀，你敢拦就砍。你要投降了，赶紧反穿号坎，跟我一块杀敌。就这样，监坛兵景丹指挥人马就杀到了太守衙门。苏虎也睡觉呢，外边喊杀声音的大呀，杀呀，那苏虎啊！苏虎有点梦中惊醒，哎呀，怎么外头喊杀之声？快去问问什么事儿。时间不大，家将进来禀报：“太守大人，大事不好了，卢秀大兵进城了。”啊！苏虎可吓坏了，来来来，巨将升堂。外边咚咚咚，巨将鼓响了。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所有的战将齐聚大堂，分列两旁。太守苏虎脱上了戎装，就升坐了大堂了。他站起身来，伸手拔了一支令箭，他准备要传令让战将带兵杀敌。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大将葛岩攥宝剑般摁崩横，噌，宝剑出鞘，往上一扑，对着苏虎。这苏虎啊，还没明白呢，脑袋就掉了。大将葛岩，

0: 头哈腰的，左手就把苏虎这人头捡起来了，右手把佩剑一举，左手把人头一举，有个小子斩。大堂之上人全都吓傻了，只有邹珠、邹彪、张天胜、张天印、魏月几个人知道，五个人也把宝剑亮出来了。邹珠定睛一指，你给我听着啊，往往是世宗篡位的国敌，现在汉太子刘秀心中仇敌，我们就应该弃暗投明，如果你们有不畏兵权的，就两位当位。这时候呼啦一声，杀，接着他们太好了，指挥人马就杀过来了。大家一看监坛手里举着宝剑，后边带那么些兵，谁还敢说一个不字，只好归降了。
1: 这几员战将一听这些人全都愿意攻降，
0: 这几个人就商量，
1: 凡是愿意攻降的，让他们一个反穿后坎，由简单带领200兵将巡查军事。魏月带着兵就看守了太守的衙门，邹珠、邹彪、张天胜、张天印分别把守四座城门，带着兵将掩埋死尸。葛岩查回府库金银两里，
0: 监坛指挥兵将到白水村去迎接汉太子刘秀，请刘秀到南阳来接收南阳郡。咱们单说监坛监子权带领300人马就来到了白水村外，正赶上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追刘秀也到了白水村。庞顺可不知道监坛到返南阳啊，一看打的是大清的旗号，放心了，这是自家的兵将啊，非常高兴，就想跟监坛兵合一处，共同打这白水村，所以传下命令，让自己人马二龙出水，雁翅排开，然后庞顺催马就奔了监坛了。监坛呢，也让自己3000人马列开阵势，看庞顺过来，他催马就迎过去了。庞顺就问将军，你因何率兵至此啊？就请大人观敌料阵。庞顺放心了，庞顺拨转马头要回归自己的队中，准备观敌料阵了。没想到他刚一拨马，奸臣往前一催马，手扶斧落，斜茬啊，就把庞顺给砍了，扑通一声失身坠地，这匹马落荒而去。监坛高声喊嚷，我兵杀。3000兵将一看监坛把庞顺杀了，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这叫战以气盛，就如同排山倒海，就杀奔了庞顺的大队。庞顺这些兵可傻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庞顺被监坛一斧劈于马下，主将已死，金吾主将是不战自乱的。监坛的人马在往上一冲，这一阵大杀大砍，就杀得庞顺的兵将东倒西歪，横躺竖卧。这支人马抵挡不住了，抵挡不住就要往下败呀。邓禹一看好，立刻指挥白水村的子弟兵，就把庞顺的队伍给挡住了，就表明了到返南阳的经过，而且把来历说明了。请天就马上去上兄弟李治看守县衙，自己率领衙役三班出北门迎接汉太子。刘秀就让监坛把人马屯在城外，自己跟李忠进城了，查禀衙中人员，然后初步告安民，3天就把宛城的事情布置完毕了。然后刘秀派人把邓禹请来，君臣商议之后就传下命令，姓白水村的老百姓呢，在3天之内全都离开白水村，迁到宛城。等老百姓搬完家之后，刘秀就让泗水王刘良跟刘演、刘仲父子爷仨带着兵3000暂时看守宛城，又让岳父殷洪带着殷文、殷武哥俩，这父子三个人跟着监坛去接收南阳郡。

0: 温红父子到了南阳之后，几天就把事情办完了。邓禹就传下命令，把监丞、魏越、景丹、葛延、邹珠、邹彪、张天胜、张天印八员战将给南阳大兵10000一块儿调到宛城，其余南阳的兵呢，就全部留给殷洪，让殷洪调遣，好镇守南阳。这时候，宛城城外屯扎的汉兵就12000多了，大将呢一共有10几员。因为这是宛城的战，监狱中的罪犯出的力相当大，都立了功了。邓禹就把他们编成了刘秀亲军。刘邦尊师之命，把弓箭铺所有的弓箭装满了12辆大车，就运到刘秀大营，献给汉太子刘秀了。邓禹查点清楚了，记好了账，就把这些弓箭留在军中使用，事情安排的条条有理。这天，元帅邓禹升到征军大帐，众将军分列两旁，刀副手、绑副手、战帐军在两厢伺候，刘秀就坐在帅案旁边。大帅，就请您传令吧。
1: 臣遵旨。
0: 邓禹说了一声遵旨，然后说立中军令。李忠说了一声在，站到帅案之前。李忠，你有献宛城的大功，本帅命你为军政司，辰时起兵攻打胡杨城，派出他们发动军情，君臣就退了帐，队伍裂开了。君臣在大道西下，立马往胡杨城上观瞧，只见胡杨城是群山围绕，这座城池十分坚固，城头上旌旗飘摆，刀枪密布，站着一员老将。这员老将金甲红袍，立定护身栏，往城下观瞧。书中暗表，这员老将正是新朝的胡杨守将老将韩涛。韩涛久在人行，深知用兵之道。他得到报告了，刘秀在白水村兴兵。监察几个人到访了南阳，宛城也归了刘秀了。现在刘秀大兵杀奔胡杨来了。韩涛知道，胡杨城中兵微将寡，人少势单，刘秀大兵来了，可不能出城迎敌呀。所以传下命令，坚守不出，人马就在城上守城了。监察带着500兵在城外乐舞扬威叫战。叫了半天呢，城上守城的兵将不理他，监察的脾气是性如烈火呀，他忍不住了，来攻城，指挥500兵往下这么一打，打得监察的兵将头破血流，是筋断骨折，就这样攻了3次，也没攻到城头之上。监察一查点，伤了30-40名军士，监察可不敢再攻了。只好传下命令，让500兵撤兵。刚往胡子撤，就听胡杨城中当当当，30炮一响，老将韩涛带着1000大军都杀出来了。这一下就把监察兵阵给冲乱了。监察的人马是不战自溃，被韩涛杀得五路四散。监察不怒而逃。韩涛没放马，我去杀！指挥人马在后面苦苦的追赶，坚持往下败呀。老将韩涛追着追着，忽然看见南边城山滚滚，旌旗招展，大汉头的旗号看见了，原来是元帅邓禹指挥人马到了。韩涛可不敢轻敌，马上传下命令，撤兵回归胡杨。就这样，韩涛带着兵将回去了。邓禹马上传令，来安营下寨。一声定营炮响，汉军大队人马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都旗。大帅邓禹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升坐中军大帐，监察。

尖子权来到帐中，跪倒在地，前来领罪。邓仪把情况问明白了，申斥了监坛一顿，然后退帐了，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天刚亮了，邓仪就点齐了3000人马，三声炮响冲出大营，杀奔了胡杨。到了胡杨城门，邓仪把令旗一摆，两杆绿缎子门旗开出，兵将六合围在长蛇阵，刘秀在刘旗之下攻击六阵，当中掌旗官高挑三军司令，邓仪压住了全军大队，众元将只会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元帅。汉兵汉将往胡杨城上观瞧，一看城上头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立牌架着强弓硬弩，一看王朗守城的军队确实守得非常严密。老将韩涛在敌楼之下也望下观瞧，韩涛一看呢，心说你别瞧刘秀刚刚兴兵，他的队伍正是人送岳武扬威。韩涛一走了，不成，我还是不能出战，就传下命令严加守城。邓仪一看城里不出兵，只好传下命令叫兵丁叫战骂战。可是任凭汉军怎么叫，任凭汉军怎么骂，王朗的军队就是不出战。邓仪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指挥人马攻打胡杨城。这兵家父母刀尖往上冲，就跟潮水一样，哗一下冲到了城壕之下，齐声呐喊：“杀呀，得胡杨啊！杀呀，冲！”齐声呐喊往上爬城，眼瞧着要爬到城壕之上了，韩涛下令了：“到底汉军如何拿下胡杨？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指挥人马进兵胡杨，没想到老将韩涛守住胡杨都不出兵，元帅邓仪就指挥人马往上攻城，就抢这个胡杨。等汉兵汉将往上冲，准备爬城了，城上的老将韩涛一声令下，打上面守城的兵将往前走了，挥皮炮子滚了一时，唰唰，往山猛砸了。这挥皮瓶子里面装的都是生石灰啊，但砸子小心，夜间是平安无事。到了第二天天亮了，邓仪让将士二郎找到这个陈俊是干什么的。好吧，邓仪右手一指：“你呀，把这人给我引进帐中。”遵命。杨门小校宗耀走出中军帐，时间不大，就带一个人类。刘秀君臣一看，这个人在九尺开外，长得很魁梧，黑黑的面庞，粗眉大眼，鼻直口阔，长得很正派，短胡须在腮边扎扎着。身后暗表陈俊住在胡杨城，他从小练武，因为父亲母亲死得早，就以打柴为生。他的亲姐姐嫁给一个人叫崔秀莲，这个崔秀莲呢，在韩涛手下当旗牌官。没想到崔秀莲年纪轻轻得病死了，姐夫这一死啊，陈俊就投在韩涛部下当了一名使长。每月关系显明了，好管护姐姐。陈俊这个人轻财重利，诚实有信。刘秀一听说大兵到了胡杨城外，砸下大营了，他身为使长，官身不如己，得带着兵守城，这样呢就没有时间天天回家去看望姐姐。可是去不了了，心里不踏实。这天夜里，陈俊抽空跑回家中来看姐姐。他姐姐就问他：“兄弟呀，城外头是什么地方的兵将来攻城啊？”姐姐：“是白水村刘秀的兵将。”刘秀：“

0: 兄弟，我问你，这卢修武是何许人也？
1: 姐姐呀，
0: 有人说卢修是大汉张清，是孝平皇帝之后，说他是太子。可有人呢，也说卢修是乌龙。
1: 哦，
0: 陈俊的姐姐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我告诉你，陈俊，我可知道王允是大汉国贼呀。他弑君篡位，人所共知。自从他篡君，可又一样。如果事情到了，你回禀面见大帅。等陈俊到了帐中，邓禹一问他，他就把他姐姐叫他弃暗投明、献城归降的事情说了。邓元帅很高兴啊，陈俊呐、啊，你坐下，谢坐。等陈俊坐下了，邓禹就问他。陈壮士，请问你胡人城池高大，韩涛据守而守，你如何能陷入到胡人呢？元帅呀、啊，要是要得胡人，可也不难，因为城高韩涛只有3000兵啊。元帅，我想你是不是派出3队人马，每队或者1000，或者500，或者800。这3队力量如临倒贴的去攻城，昼夜不停，这样就把城里的兵将累得疲劳了。我借机会在城上动手。元帅，你派人往城上看着，如果是白天，城上的大道旗一倒；要是到了夜间，大灯笼坠下去了，就是我陈俊得手了。你立刻指挥人马攻城，我一定立马汉兵汉将接到胡杨城内。
1: 好啊，陈壮士，
0: 既然如此，你可即速献城归降。等你打下胡杨城，立下功劳之后，本帅再保你在1000岁驾前实授官爵。
1: 谨遵率令。
0: 元帅，那我就回去了。这样陈俊就退出帐去，离开大营，回归胡杨。陈俊回胡杨，咱们暂且不表。到了第二天清晨，邓元帅升坐中军大帐，拿出令箭，派监丞魏略、简班葛优、四员战将各带1000兵，分成4队，白天2队，夜间2队，轮流倒替，虚张声势，假意攻城，好迫使敌人昼夜不息的守城，把他们累乏了为止。四员战将遵命之后，各自点兵。咱们单说监坛，带着1000兵，响炮擂鼓，齐声呐喊，就杀奔胡杨了。守城的兵将马上飞报老将韩涛，韩涛可不知道这是汉兵的计策呀，以为敌人真的来攻城了呢，立刻亲自上城指挥兵将守城。城上的灰瓶、石头子往下一阵乱打，弓箭也就一齐往下射。韩涛在城上往下看着，十分不大，喊了一下就退出几十丈远。韩涛一看汉兵下去了，来住手吧。城上呢就没有动静了。没想到城上刚一踏实，这些人连杯水还没喝呢，城下的汉兵杀杀杀杀又来攻城来了。韩涛没有办法，还没走下马道又回来指挥兵将再打。就这样屡次三番，只要头打放箭，抛打灰瓶，汉兵就退。只要你不放箭，不放手扔石头子，哎，我们汉兵就攻城。就这样一直到了正午，汉兵就无阵留声响，监坛指挥兵将撤兵回归汉营了。哎呀，老将韩涛一看汉兵撤走了，马上传令吩咐兵将用战饭。这些兵也受不了了，真饿了，把饭碗端起来了。这饭呢还没到嘴这呢，这汉将魏略指挥一二队窜进，呐喊声威就杀到了城下，杀杀乱刀乱爬呀。城大兵不能吃饭，只好走城了。魏略的人马也是

等到两天一夜，城上王莽的兵可实在受不了了，控制他们前奋勇往上爬城。这时候城上王莽的军队就跟陈俊动手了，自家的兵长乱在一处了，汉帝借这机会就爬到城头之上。陈俊高声喊嚷：“兵长有心，韩三爷被我杀死了，莽贼很快就被消灭了，汉帝的新兵呢，你要不投降，你可白给我莽莽的性命。”大家一看，老将韩涛已然死了，王莽的军队没有主将了。大家再一看，城头之上是陈俊，底下汉兵已然杀到城上了，这些王莽的兵走投无路，就弃城投降了。汉帝就把城门开了，靖丹指挥人马进了城，后边葛延得报，也指挥人马飞奔入胡阳。到了天光大亮，大事已定了，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全都是汉兵把守了。靖丹、葛延、陈俊在京都布置好了，然后禀报元帅，元帅得报胡阳城到手了，立刻保着汉太子刘秀带着500兵入城，查点库银仓粮，收编降军，出榜安民，然后让众将报功。刘秀就传下旨意，封陈俊中领军、中军战将，又拿了不少金银，拿了不少绸缎，赐给他的姐姐。一天之内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办理好了，邓禹就派战将暂时守这座胡阳城。因为汉兵刚刚兴兵，粮食少啊，既然粮食少，他就不如急战。天还没亮呢，邓禹、邓仲华就指挥全营人马拔营起寨，进兵济阳。快呀，这一天大的人马到了济阳关，离城不到30里地，元帅传令暗夸坐骑，指挥3000人马带领众大将就杀出大营，哒哒哒响了3声大炮，人马往出一冲，真是人似欢龙，马似火虎，旌旗飘摆，浩浩荡荡出营，就杀奔济阳关呐，了不得呀！这才是军中3声炮，遍地绣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大队人马报听，走着走着看见济阳关了。元帅吩咐来，我兵列阵。紧跟着又打城中冲出一支人马，这支人马杀到吊桥的前边，一队速断门旗左右一分，大约有3000王莽的官军，遍打黄旗。这3000兵列开一字长蛇阵，当中间整齐挂高挑一杆大旗，三道标杆，狐狸银顶，四五段色红火焰，大红的飘带，旗子上绣着一行小字儿：“济阳关总阵”，当中的斗大的一个字儿“岑”。刘秀军人一看这支人马整齐严肃，盔明甲亮，一个个十分威武。两支人马把阵势列好了，从王莽军中出了一员战将。刘秀带领着众战将仔细观瞧，就瞧这员战将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哎呀，好人样啊！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圆背丰腰，双肩暴露，看面貌圆凤脸，面白如玉。哎呀，这皮肤是又白又嫩，两个浓眉眉似刷漆，目若朗星，烁烁放光，小短鼻子，四字方开口，牙白碎玉，沉若涂珠，两个大耳相衬，看年纪也就刚刚20岁呀。头上戴一顶九头狮子闹银盔，那里一顶亮银罗盒，当中的一颗龙刀，二龙斗宝，顶头上一朵红龙球，突突乱颤。9曲3分冠顶，狮子尾倒挂，4指宽搂海带，密排银钉包耳护项，双卡。

孟汉谷不为好看，为的是遮枪挡箭。身上是里边穿着一件素缎蟒袍，锦素素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外边罩着一副亮银甲。这副亮银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拔怪，勒甲套九股拧成巧计护体扣，身背后糊了一个顶素缎色四杆护背旗，上绣飞老虎，周围是走金边踏金线，在飘带上悬挂着紫金铃，胸前悬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夺人二目，肋下配着一口空无剑，绿纱鱼翅鞘，银饰叫银通口，素绒绳挽手倒垂灯笼色，于侧为三叠倒挂吞天兽，天蓝色软战裙，中金钉攒成莲花盘，翻卷荷叶边大红中印，足蹬虎头战靴，胯下白龙马，鞍鞯嚼环鲜明，左弯弓，右别剑，暗带镖囊，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精神百倍，耀武扬威。哎呀，刘秀金蝉一看呐、啊，哎呀，自从在白水村兴兵之后，可没看见过敌人有这么一员威风凛凛的战将，好人样的。君臣们正瞧他，就听这员战将在疆场之上呐喊声音：“嘿，汉兵汉将听灯，今有天凤凰下天武状元陈鹏在此，有不怕死的阵前纳命。”刘秀一听陈鹏，哎呀，忽然间想起来当年在武考场内曾经见过陈鹏啊，心说坏了。刘秀看了看元帅邓禹，今天咱们可遇见劲敌了。书中暗表，这个陈鹏在长安城比武夺魁，当了武状元之后，王莽对他是十分的器重，传下旨意，绑下继用济阳关守将。陈鹏是怎么想的呢？虽然说舅舅不让自己保王莽，可是现在大汉朝已然亡了十年了，绝对不会二次复兴了。母亲居双守寡，把自己栽培大了，不容易啊。有道是母因子贵，自己长大了，做了大官了，我的母亲不就是太夫人了吗？也能跟着自己享受几年的富贵啊。陈鹏卸恩之后高高兴兴走马上任了，没想到刘秀兴兵大战济阳关，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刘文书自从白水村兴兵之后，得了宛城南阳走马取胡杨，大队人马杀到了济阳关，在济阳关城外30里地扎下大营。第二天邓禹带着兵杀奔济阳城中出兵了，没想到济阳关守将是王莽的新科武状元陈鹏。邓禹知道这回汉军可碰见劲敌了，那么陈鹏他的舅舅不是

然后出榜安民，再拜下亲友。这其中的事情啊，咱们暂且不必细表。陈豪自从到任之后，约束部下，交民相安，老百姓挺感激陈鹏。现在可是陈豪最得意的时候啊，因为他从小苦，爹又死得早，跟着舅舅这个把式，那真是当月三九，下列三伏。那把式图的是什么呢？把功名弄到手里，现在得了状元，论功名可是天下第一呀。所以陈豪非常称心，有了功名，当然就指望做官了。王莽投下铁玉，绑下任何为金銮宗的守将，这又是陈豪一件称心的事。陈鹏呢，又是金銮宗的人，回到本地做官，这是多多妙祖，所以陈鹏越发得意。现在刘秀打听到了，陈鹏要在这个时候报效王莽了，所以等着刘秀大军在长安安营下寨了。陈豪马上写折子奏给王莽，然后又传下话来，吩咐兵士把灰瓶、炮子、滚木运到城上，把守城池，把城守得跟铁桶相仿。直到汉军杀到城下了，他才点起1000兵出城迎敌。两拨人马把战士列圆了，陈豪不派将，亲自出马到阵前叫战。邓禹就问：“哪位将军阵前杀敌？”大将魏月双足一点灯，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临疆场。对边王莽战将一个通灵报信：“在下济阳关守将陈豪，你是何人？喊念魏月，你就接我大刀吧。”他往前一催马举刀，这陈鹏刀是真快呀，九耳八环刀往空中一举，擦啷啷啷啷，刀环子一响，唰，搂头盖顶就奔着魏月来了。魏月只好用刀往头一拦，陈鹏立刻搬刀头现刀转，魏月拿大刀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操蹬，陈鹏的刀太快了，他使了一个侧跨雕鞍莫秋斩，唰一转，魏月招架不及，就听魏月人头顺刀落地，扑通一声失衡马下，这匹马落荒而走。陈豪军部立刻勒动得胜鼓，哇哇，陈将军呐，杀得勇啊！将士儿郎是呐喊声高叫战，这是汉军可用啊。战争未灭，没走一个回合就弄上陈鹏的九耳八环刀架，全军的全都大吃一惊，众怒不服，充满牛头直奔疆场，高声喊嚷：“陈鹏，你有什么能力在这逞强？”说着一抖大枪，炸，陈鹏立刻拿刀往出一磕，周勃往回一撤枪，两个人二马搓蹬，陈鹏这大刀不等着邹珠再递枪了，这大刀这快呀，磨盘是一转，咔嚓，邹珠幸亏低头低得早啊，陈鹏的九耳八环刀就把邹珠的头盔给削去了，吓得邹珠亡魂皆冒，头发也披散下来，血也窜出来了，瘦脑瓜皮往下流血呀，邹珠拨马败回阵中。紧接着陈鹏又胜了三阵，阵中文官文普照气坏了，掌中双锏一催坐下马来到阵前。陈鹏小小年纪修成刚强，接着的双锏喊叫通灵报信，在下姓文名官字普照，双锏就奔了陈鹏了。陈鹏立刻喝刀招架，两人各催坐下马，摆兵阵就杀在一处了。两方人马擂鼓助战，兵丁是摇旗呐喊。这两个人二马盘旋，就杀了五六个回合。哎，这五六个回合，这人多还真绷不住，没见输赢。

可以说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陈鹏一看这龙灯的双剑招数纯熟，一陈鹏带着镖的，因为那时候使暗器的并不多，再说任光也不可能知道，因为练武的人带这种镖叫做暗器，暗器就不能让人看出来呀。任光在追赶陈鹏，陈鹏伸手掏出镖来，一回头，嚓，这镖就奔着任光来了。任光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突然间看见一只镖到了，两只脚一踹，叫人往后一躺，人的后脊梁就躺在马屁股上了。嚓，这只镖就从任光身上过去了。任光他得直腰啊，不能老在马上躺着呀。没想到他刚一直腰，陈鹏唰，这二只镖到了。任凭任光有多高的把式也来不及了，他稍微一闪身，这只镖就打在任光的肩膀上了。任光疼痛难忍，往回一拨马呀，往回就跑。邓禹在军中看见了，赶紧把令旗一指，上。呼啦一声，汉军往上扑，要打救任光。陈鹏一看，好，把手势，双方又打了一仗，汉兵还是连连败阵。然后两军大战，陈鹏率兵回归了。刘秀军团收兵之后，因为何营的汉将都不是陈鹏的对手，打不过他，所以君臣发愁啊，是深以为忧。第二天，陈鹏又指挥一千兵将在汉营前叫战，邓禹传令了，紧闭营门，不打了，派弓箭手到营里土垒上严加防范。陈鹏在汉营外叫战，汉兵不出战，他让兵将骂战，汉兵也是不出战。陈鹏气坏了，来，我命令让弓箭手打了。一千人马，人人奋勇，各个当先往前攻营。汉营内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把陈鹏的兵将给射退了。就这样，一连是几天呢？陈鹏是天天叫战，汉军没办法，只能不理，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了。就这样，耗在济阳关了。这天，刘秀和万叔吃完了晚饭，在帐中就跟邓禹说：“元帅呀，陈鹏这勇，我兵也就难敌。既然他要打不下来，照这样耽误日期，时间长了，把咱们军粮耗尽了，可如何是好啊？”千岁，陈鹏之勇，那是一员武将之勇。我想陈鹏不是智勇双全之将，如果是一路君臣要知道买方，有一个无畏绝无的豪杰要把他请到咱们大营，我看不愁是不战胜陈鹏啊。邓禹这么说，刘秀突然就想起龙旗来了。哎呀，元帅，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要是能把这个人请到我营，准能战胜陈鹏。千岁呀，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位英雄？元帅，你听我告诉你，刘秀是把当初在武王祠入龙旗，古时长元咱们国家的战将，有没人能打得过他呀？我看千岁急不如快呀，不如千岁今天夜里就走，悄悄地出后营门，等到天光亮了，千岁你已然走出几十里地了，即便是陈鹏知道了，再追也就追不上了。好吧，我今天夜里二更以后就动身前往。这样呢，邓禹就派了四个王官保护千岁刘秀。定更之后，刘秀跟四个王官全都换好了便服，就改扮成买卖客商的模样，带好路费，二鼓一过，君臣五个人在营中上马，悄悄地出了后营门，纵马狂奔，够奔鬼神庄。天光大亮，君臣五个人已然走出几十里地了，问好了方向，奔鬼神庄。好在一路上是平安无事，这天就来到了禹王祠，刘秀就认清了。

0: 方向，
1: 然后带着四个王冠入魔鬼，
0: 眨眼之间到了鬼神庄。君臣甩着离鞍下马，王冠拉着马，抱着刘秀就进了村子了。什么时候啊？正是晌午。
1: 刘秀走去看，大所有的这鬼神庄里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
0: 大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刘秀挺纳闷，
0: 等走到姚琦他们家门前一看，姚琦他们家的街门开着呢，在门外的胳肢槐树底下拴着一匹马，这匹马是匹赤炭火龙驹，呵，这马好啊，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膘满肉肥，鞍鞯嚼环鲜明，在铁骨梁上挂着一条金短盘龙枪，有马可没人。
1: 刘秀一想啊，大概这匹马的主人可能是王琦他们家的。刘秀呢，就站在门前往四围看了看，没见一个过往的行人。刘秀就用手叫门：“
0: 姚壮士，
1: 姚壮士，
0: 在家里吗？
1: 姚壮士，
0: 请问你在家里吗？”刘秀势如电脑，声如巨雷，由打硬壁墙后就闪出一个人来。刘秀一看，这个人通身的戎装，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面如赤炭，浓眉大眼，鼻直口阔，燕尾胡须，估计年纪也就在30开外。这个人头上戴一顶紫金狮子盔，顶门上一朵红绒突突
1: 姚楚
0: 啊，正是，请问姚王兄在家呢吗？
1: 他呀，没在家。
0: 敢问将军你贵姓高明？
1: 嘿嘿，你要问我呀，我姓裴，名同字天才，姚琦是我表哥，我是姚琦的表弟。
0: 哦，刘秀一听这个人姓裴，名同，是姚琦的表弟，刘秀可就放心了。刘秀是满面带笑：“哎呀，原来是裴将军，失敬失敬。请问裴将军，姚王兄到哪里去了？”“
1: 哎，他到街坊家串门去了。”“
0: 请问姚王兄到谁家去串门？”“
1: 哎，那个我可就不知道了。”
0: 说着话呢，这个陪同看了看刘秀带着四个人。
1: 啊，你找姚琦着急吗？
0: 是啊，我有急事找姚王兄。
1: 好啊，你这不是带着四个人的吗？
0: 可以让两个人拉着马由东往西找，两个人拉着马由西往东找，
1: 你一个人从这儿往北找。
0: 嘿嘿，挨门挨户呼叫，用不了多大时间就能把姚琦找到。刘秀一听这主意也不错呀，一指：“
1: 哎，你找姚琦的来
0: 了。”刘秀回头一看，没姚琦呀，他这一弄，就喜欢使枪弄棒，练了一身的好武艺，可以说马上部下18般兵刃渐渐精通。跨下马，使一条金钻盘龙枪，无人能敌。裴同在信州关可有了名了，因为裴同这人心直口快，性情豪爽，所以朋友特别多。可是裴同有一个怪脾气。
1: 什么脾气？
0: 他就喜欢夸他的武艺。
1: 按咱们北京的话说呢，
0: 那裴同啊，就是喜欢有人给他戴高帽。大兴十年，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这黄榜呢也贴在信州关了。
1: 这裴同因为他打士练得好的，晋阳关有不少练打士的，就全都聚到一块儿，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就把裴同给请来了。
0: 裴同来了，
1: 他也不知道是干什么，
0: 呵，这全都是打士的，这个敬酒，那个布菜。嘿，裴爷，
1: 您看见黄榜没有？
2: 哎，看见了。
0: 白日上午开个解释，选拔武状元。
1: 您要是到了长安城，这里能得

0: 哎，我就算盘龙枪，我没想到刘琦他们家出了一人，把刘秀手下四个王官支开了，就把刘秀生擒活捉，加于肋下，把刘秀吓坏了。这陪同是谁呢？这个陪同是信都官的人，高明的把式将，胯下马长着一条金钻盘龙枪，武艺高强。因为长安城八月十五开科取士，陪同呢带着盔铠甲胄、马匹、军刃不少的金银，由打家中出来去赶考。陪同他们家有的是钱，带着银子也不少。因为他出领不多早，五月动的身，八月十五开科取士呢，这样呢他就没直接上长安，想找个朋友。等到了永阳，有个朋友赶考，他骑着马走得比较快呢，因为水土不服，他受点风寒就得了病了。陪同仗着自己是武夫，练把式的，一点小病不算什么，他没往心里去。这样呢他也没治，没想到走着走着可就把这病给耽误了。走到了夹县，陪同支持不住了，扎挣不了了，就病在夹县南关的三元殿里头。有钱请大夫吧，没想到请来的大夫啊，医学又浅，经验又少，有点二五眼，愣把陪同的病给治错了。这回可坏了，陪同躺在床上差点死里不打牙了。长辈别看吓坏了，这要是病死在我这客店里可怎么办呢？马上托人请啊，从远处请了一个高明的大夫，把这大夫请来之后，给陪同一号脉，总算下药把陪同治好了。掌柜的伙计好好伺候着陪同，留病可都是三个多月呀。病好了之后，能吃点硬东西，能下地走道了。什么时候了？九月初了。这下才走到陪同就是这么一个，你说我回家吧。知道的还好，是因为自己功名无分，病在中途，让病给耽误了，我没进考场。不知道的还不得耻笑我呀，说我没本事，进了考场没得的头名状元。哎呦，所以陪同怕街坊邻居耻笑自己没回家，他就住在三元殿里头了。整天他什么事都没有，他就在这儿。这屋子里不是人呢，你为什么打他呢？哎，掌柜的，我住在你们店里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店里的伙计伺候我，我也不能让他们白手累，我走的时候一定多给零钱。掌柜的，这婴儿每天给我刷马，我说我就拿什么老笑话呢？嘿，我今天站在旁边一看呢，这小子给我倒着毛刷马。掌柜这么一听，那可就不怨您了，裴大爷，该打。他倒着毛给您刷马，那你还好打他吧。得了，您冲着我。殷二这么一听，哎，掌柜的，呛着刷，打了我一顿，我还得给您赔礼说好的。从打这天开始，这阴二办法报复你不可，我得出出这口气。这陪同练把式，每天都是二五更的功夫，早上晚上午。这阴二啊，只要干完店里的活，稍微抽出点功夫来，就站在旁边看陪同练把式。他看着他嘴里可不闲着，哎呦，陪大爷，哼，您这把式可绝了。裴大爷，您这功夫太好了哟！裴大爷，您把这枪往这一扎，金光耀眼。他老夸这陪同是赞不绝口。这天，陪同早上起来练完了把式，英二就过来了。裴大爷，您这身功夫可太好了，您这县爷这么高明的大师匠。陪同不知英二什么目的。哎，你们这儿要有高明的把式匠，该什么使啊？
1: 什么都该什么使啊？
0: 哎呦，裴大爷，

0: 我们家乡老百姓可受了气了，在家乡南边有座鬼神庄，这庄有个道家叫姚奇，这姚奇可了不得了，他就喜欢刀枪棍棒，手下养着无数的帮闲之辈，这姚奇就是要定一志气。这河吧，放这些侠义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呀、啊。常言说得好，这侠义做事是井里打水往河里倒，平生无己事，只为他人忙啊。裴童可不知道是计呀、啊，他可上了阴二的当了。嘿嘿，我虽然不是你这的人，你也能做起个行侠仗义之心。阴二，你告诉我这鬼神庄在何处，我今天去找恶霸姚奇。裴的，您要出得地往东南走，没有别的村子，您看有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就是鬼神庄。裴的爷，您可记住我的话，这个姚奇住在村子南头路南的门，门前有一棵大棵的槐，您别瞧他们家接门婆，这叫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他们家呀有的是钱，那是装穷。
1: 嗯，知道了，
0: 你赶紧给我喂马。好的呢，阴二答应一声走了。裴童回到屋中吃了点东西，把衣包打开了，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收拾得紧身利落，抬头的抬腿，不发榜不发咒，周身自然了，带好了宝剑。这时候阴二把裴童那匹赤炭火龙驹已然拉到了店门手了，裴童手里拿着大枪走到了店外，认准当鞍上马，离开店房，够奔鬼神庄去找姚奇。裴童催马一走，这阴二站在门前，冲着裴童的背影这个乐呀，小子，这回你就上了我的当了，我也叫你知道知道我阴二的厉害。那姚奇长得如同当今铁骨，这大拳头要是打上人，谁不怕他呀？姓裴的，一会儿见着姚奇就让你有乐。哎呦，这乐的连嘴都对不上了，乐的乐的，嗯，因为转念一想，不对呀，这姚奇不是你的呀。裴童要去找姚奇，他们两个人要打起来，这姚奇准得问他呀。我问你，谁说我姚奇的多大呀？裴童准得说是我婴儿说的。这姚奇能饶得了我吗？这姚奇的脾气饶你师傅他妈也饶不了我婴儿。再说这裴童回来也不能跟我善罢甘休啊。好啊，他们俩回来一块儿打我，非把我婴儿打成烂丝梨不可呀。哎呦，把婴儿可急坏了，也反正也不太忙。行，随便你回去两天吧，啊，歇两天，过两天再来。哎呦，得嘞，掌柜的，我谢谢您了。婴儿给掌柜的深深作了一个揖，就跟得了圣旨一样啊，撒腿就跑，找地方避难去了。好汉，你给我滚出来，咱们俩较量300回合。裴童是冲着姚奇他们家大门喊呐，喊了半天，骂了半天，没动静，姚奇不出来，可把裴童气坏了，气得他是破口大骂：“姚奇，你趁早给我滚出来！你要是不出来，我可要高声骂你！”骂了半天还不见动静，惹得裴童冒火生烟，骂了足足有一顿饭的功夫。这姚奇没出来，把鬼神庄老百姓可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家家关门闭户，有的趴在门缝着往外瞧着，所以说姚秀来了，鬼神庄一个人都没有。就这样陪同骂了半天，姚奇不出来，陪同心说你不出来就完了，嘿，你不出来我上你们家找你去，我把你揪出来。陪同甩灯离岸下了马了，把这匹赤炭火龙驹往这哥的槐树上一拴，把大枪挂在马上，迈大步腾腾腾就走到了姚奇他们家。进了院子一看呢，

0: 有一间东房。进了屋子一看，这东屋里破桌的烂板凳，他可没注意里院，他猜着姚琦可能没在家，就在这东屋这一坐，我等着你，等你回来，我再给当地老百姓出这口恶气。他在这一坐呢，心里一迷糊，他就冲上盹了。就在这个时候，刘秀来了。刘秀在外边喊了两声刘家兄，没人搭茬儿。看了看四外没人，刘秀就放大了胆子，声音提高了：“杨老兄，杨老兄，在家呢吗？刘秀特来拜见。”这嗓子可把裴童惊醒了。什么？刘秀特来拜见？嘿呦！裴童心说：“这姚琦是恶霸呀！”一个说了。他勾结官府走动衙门，感情他跟妖人刘秀都有来往啊。现在官京渡口各军各县全都画影图形捉拿刘秀，要是把刘秀捉住送到当官官方万虎侯，嘿嘿，我得出去看看来人是不是刘秀，我得看看刘秀带多少人。如果是刘秀，要是带的不多，我要把刘秀捉住，嘿，交给王莽的官人，我就能得这万户侯。我裴童虽然染病在中途，耽误了赶考，没得到功名，我要拿住刘秀得个万户侯，也胜似状元夺魁。裴童想到这儿，他站起身形，腾腾腾往外就走，外边何人叫门。等他绕过影壁墙往外一看，他乐了，外边这个刘秀跟恶人图上画的那个刘秀是一般无二。再一看，刘秀只带着四个亲随，陪同放心了。刘秀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啊。刘秀一问他是谁，陪同说我是姚琦的表弟，还真把刘秀给蒙住了。陪同这才用话把刘秀的亲随支开。本来呢，刘秀往前走，他想坠着跟着刘秀后边走，到了北头好把刘秀拿住，也是活该刘秀有难呢。刘秀走着走着，自己一反身又回来了。他想嘱咐嘱咐裴头在门前等着姚琦，省得姚琦再找他们君臣，这样就找岔了。裴头借这机会使了个诈语：“你瞧，姚琦他来了。”刘秀一回头，唰，他两只手往上一捋，然后就把刘秀夹在右肋之下。裴童夹着刘秀就上了马了，把缰绳解开，一催马，往村外就跑，把刘秀吓坏了。刘秀这一天非同小可，虽然被夹于肋下，他嘴能说话呀。刘秀一抬头：“将军，你不是姚琦的表弟吗？你为什么要把我夹走啊？”“嘿嘿，刘秀啊，你还在梦里呢。告诉你，我叫裴童，拿着你交给王莽的地面官人，王莽封我万户侯，胜似状元夺魁。”刘秀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比状元夺魁，但是他可听出来了，这个裴童要拿我换官做。刘秀就劝他：“裴将军呐，你要做官，难道你不知道王莽是奸臣吗？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我而栖呀。”裴童也是不听啊。刘秀没办法了，哀求无效，刘秀是破口大骂：“别骂了，有些事我跟你商量商量。”“你商量什么呀？你不就是拿我换官做吗？”“嘿，刘秀，你看看这个前面的山口没有，咱们两个对天问卜，
1: 如果你刘秀栽赃成灾，你的命也不小。”“哎，长，
0: 我不能这么倒霉呀、啊！这么长的山口，几里地长，怎么能一个人都碰不见呢？哪怕碰你走道的老头遛弯的，我可就活了。”没想到裴童家的刘秀进了山口，眼看从那边山口要出来了，一人都没有。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

或者于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没有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

最喜欢等的。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只有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无论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为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有会儿，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未免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每个人都笑一笑会年轻，人生一路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5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

无孤无二人呢，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均正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特别停下？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
0: 你出去。别出警务有行李，面对电梯有位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人人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各位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在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电烟的朋友说 ：“No。”

0: 郭伯奇、王宝龙、刘芳、张洪波、刘洋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十六届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1: 为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在新时代新中国中勇担使命，投入实干，为奋斗。
0: 王宝龙在会议上讲话，他代表新当选的县纪委常委会向全体委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未来五年将在市纪委和县委坚强领导下牢记使命，勤勉履职，全力落实县第十七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期望。王宝龙要求新一届县纪委常委会要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县党代会各项安排落地生根，要厚植真挚万民情怀，站稳人民至上立场，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坚持实干担当，团结协作，以实事求是为根本遵循，依规依纪依法精准履职，汇聚起推动全县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牢记执纪者必先守纪，时刻保持警醒，严守执纪执法权力边界，坚决严防灯下黑，从严管好队伍，以自身正自身硬树立纪检监察铁军良好形象，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榆新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2: 9月24日，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金瑞受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十七

0: 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主持会议，县委委员参加会议。会议应出席县委委员42名，候补委员8名，实到县委委员41名，候补委员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惠县第17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及候选人建议名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通惠县第17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今日当选中国共产党通惠县第17届委员会书记刘小刚、韩国奇，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通惠县第17届委员会副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惠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率先垂范，靠前指挥，斗争碰碰，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带头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任务落实一党双责，带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高效办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委，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6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了金瑞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6届委员会所做的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报告，并决定批准这个报告。大会认为，报告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6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成绩和发展成就，深刻总结了取得的经验启示和存在的短板问题，明确提出了今后5年的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工作，全面部署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举措，动员和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是指导我县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会充分肯定16届县委的工作，一致认为5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6届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集中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有效应对多重困难挑战，扎实抓好党的建设、经济发展、产业提升、改革创新、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城市建管、民生保障等工作，恰好完成了县第16次代表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为通渝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5年工作总体思路和奋斗目标。大会强调，要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集中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增强县域发展活力上展现新作为，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绘就新图景，要推动城市提质增效，在建设品质宜居城市上达到新水平，要推动生态保护治理，在厚植生态优势上实现新突破，要推动民生事业改善，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取得新成效，确保高质量完成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大会强调，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键下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0: 好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认为，县第十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市纪委和县委领导下，全县纪检监察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守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定位，持而不息纠治四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用心用情维护民力，为完成县第十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大会要求全县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一起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继续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渝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大会强调，要聚焦两个维护，以严实政治监督护航发展大局，聚焦综合治理，以一体推进三不腐深化标本兼治，聚焦四风纠治，以长效作风建设优化发展环境，聚焦民生难题，以常态整治夯实基层执政根基，聚焦以循促改，以全链条政治巡查彰显内建实效，聚焦强基固本，以三化建设成效塑造共奉铁军。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组织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一往无前、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知重负重、担责尽责的实
1: 力。
2: 你是怎么打算布置完了这些管理？
3: 小刘，你可真不容易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哦，卫生你自己拉上点行不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当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4: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比如工作证要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渝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渝县方便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
5: 各公司支付的具体。

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或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图示证明和任何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协助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只是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政储蓄银行、通义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义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义总体目标，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10余笔工资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优政储蓄银行、通义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不到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先问问一下，这月的腿都啥？你的社会生活还适应吗？下边都有这个月票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洞口裂的文物，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吹什么喇叭去？偷偷趁火扑辣子，送我凑近了。啊，这一扑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绵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吐蕃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

0: 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起飞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松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兵卒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年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死亡。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监狱和音乐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名烟草。学会向病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笨的脸颊都在那好笑的阶段下填补上。那种永远是求生眼神的孩子中间，那种一路就一直站在那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的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他们大地上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唯一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就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

0: 1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
1: 这都是活猴，这哪里都来。
2: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维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到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加了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4: 根据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3: 四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淮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4: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
5: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6: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芸汐、卢伟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芸汐表示：“
7: 我们是今年我们是
6: 双人300米板决赛，王宗元、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8: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元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6: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

0: 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0: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2: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油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里姆吉耶夫表示。
4: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比如胡塞武装对红海一带的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3: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5: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2: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5: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5: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2: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守在村里比读书需要九天，守在春游区需要七天，守在牛床管理区需要三十五天，
2: 守到朝阳区需要十天，
1: 守到整地区需要五天，
2: 守到田间管理区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袋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白白扔掉1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知细粮食，从我做起。

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

0: 外套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了。
0: 凌晨起来有斜阴亮堂的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我在，你别怕。
1: 起来，不愿
2: 走。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哨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广州金莲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与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与核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总下限首限全国。北部宁泽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不断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伴随全军的磨砺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爱护自然，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纸箱压着自己的卫生间？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天死亡人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唯一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就有一句证明。

惠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我警醒吗？珍爱自己有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我们电话的朋友说 No。

0: 河尔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吴成王中了火龙镖，旁边还一作伴的，谁呀？他手下的大将周济呀。哎呦，这俩人呐，是一言不发，整个的就是两具尸体呀，直挺挺的在那儿躺着，双肩紧闭。这可怎么办呢？把二王千岁黄飞镖给急的都要掉队了。这么说吧，武成王府中的所有的人，是反这次跟着来的，一个个都是满脸愁容啊。整个的这个大营是死气沉沉。就在这时啊，老家院进来了，他向这二千岁禀报说：“门外呀，有一个盗虫求见。”哎呀，黄飞镖是连连晃头啊！这话有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时候啊？啊！大王千岁，这瞪眼瞅着，啊，这为什么逮到了这么个人？说我来了，你不要，这就完了，连呼吸都没了。这时候他来什么盗徒呢？他求见谁呀？说求见谁都行，那最好的人，我出去接待接待。哎呀呀，我哪有功夫去接待他呀？我说你真够可以的，你这么50岁的人了，怎么一点眉眼高低都看不出来？现在是什么时候？火烧眉毛。你没看吗？咱府里的所有人一个个像古如尖长一样，还接待什么盗徒呢？这就是个盗洋，我不信。家人们听不见不行啊！什么？二千岁当时的眼睛就瞪起来了，还有这么横的盗徒吗？这何以为也？不见不行啊，就是不见。哎呀，二千岁，人家说是您大王就是乡试来的呀。黄飞镖已经冲的一下蹦起来了，他差点给这家院人锁了脚。怎么回事？你可真够牛的呀！你让村里一个人说您那有人盗毒，是为了给大王千岁祝香而来，这我不早就跑糊涂了吗？那就快走走，
2: 三步并两步啊，简直说吧，百米冲刺，打大帐里就跑出来了。干嘛这么着急呀？他怕这一耽误工夫啊，那盗徒再走喽，你这不就麻烦了吗？等来到园门外这么一看，二千岁不由得一愣，怎么回事呢？看这个门前站着的这位盗徒啊，年纪大不过16、17岁吧，身段可不矮，长得也挺漂亮，面如光绿，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窝悬胆，口似丹珠，大耳垂轮，头上挽着双爪髻，身着大红道袍，白护领，腰束丝绦，脚下白袜麻鞋，在他左背上

0: 挎着一个小小的花篮。哎呀，
1: 不枉千岁，
0: 不敢不敢。王妃撩眉皱眉呀，现在还谁称呼一声二郎千岁呀？
1: 仙童，您到此有何贵在？难道是化缘吗？
0: 不如道童摆摆手，我是奉师命下山，听说大王千岁不成王黄飞虎，
1: 原来他中了暗器，师傅让我带解药
0: 下山来，为的是解救千岁。
1: 哎呦，
0: 黄飞彪听到这儿啊，差点给这道童跪下呀，不知怎么感激这位仙童屈驾光临，到此来搭救我家兄长。道童一听，不用客气了，请您带路吧。二千岁就把这位道童给陪进了大帐。道童走到床前这么一看，点了点头啊。小道童心里也十分难过。难过什么呀？哎呀，这就是那位威风凛凛、名震朝野的镇国武成王啊，多惨啊，直挺挺躺在床上，面似一张金脸，双睛紧闭呀。哎，老头不敢多想了，一伸手从那小花篮里拿出一包药来，他让二千岁派人赶快打无中水来。
1: 什么叫无中水呀？
0: 就是井不凉水，上井里呀，弄那柳罐把这水提上来，
1: 千万别把这柳罐放下，就一直这么提着的，把它提到大帐里边来。
0: 有用，二千岁吩咐家丁赶快去打水。

衣服一点开，露出了伤口。哎呀，真吓人呐、啊！中刀的腰伤啊，脸上渗着血呢、啊，那血呀、啊、是黑色的。只见大鱼用手掌蘸了一种浓油水，就蘸了两腿呀、啊，就拍这个伤口，啪啪啪，是每一巴掌拍下去，就像拍了2000岁、3000岁，还有这屋里所有人的心头一样。疼的这些人呐、啊，一个劲儿的打激灵，打颤颤。为了什么要这么拍呢？是把那黑血啊，全都得把它拍净，然后刀童把这药包打开了，把这药往那伤口上这么一敷，随后取出一些膏药来。只见他左手这么一握，你说这事儿怪不怪？这张膏药既不用火熏，也不用火烤，只是这么一晃，这膏药就开了，往伤口上这么一贴，然后倒头轻轻揉了这么两下。他告诉那千岁黄飞彪：“大王啊，脱险了！”哎，倒头的话音还没落地呢，吴成王从床上坐起来了，他自言自语的喊了一声：“啊，不如杀无疑！”可把黄飞虎给疼坏了，感觉这火炉中的腰伤，你说轻伤、刀伤啊，重得多。这时呢，道童活过生来，又给张帝，哎，赵方吃药，这是赵方治疗，跟武成王的治疗法是一样的，周帝也起来了。而且所以这才跟他大哥说，这道童救了您的命。周帝和武成王，哎呀，赶到下床啊，砰的一声就给道童跪下了，这是救命之恩啊！武成王这一跪，好嘛，打仗中所有的人都跪下了，不跪则已啊，这一跪。

当夫的，给你成王子一些了。黄飞虎奇怪呀，怎么，谢了童啊？我竟想问你。

0: 不行，我跟你讲，我怎么能跟你回应你？这是你们怎么担待得起呀？
1: 导头听到那儿，又把抱住了吴成王，他哭得更厉害，把黄四虎给哭傻了。丈夫没有不认了，哎，先生，你的花楼楼小姐不认，你还不认我不认？导头强忍住悲声，他告诉吴成王。父王千岁，我怎么你还有我师爷？我是您的长子。

成事吗？哎呀，这句话勾起了武成王的伤心事。这正是他的长子黄天化，已经用了13年了。大公子黄天化在3岁那年，在后花园玩耍，不知什么原因，正好端端的冲了一下，因为半空下了一口白云，这白云下来就把那大公子给拖到那块云彩里，飘飘摇摇的。就走了，然后从半空降下来一封书信，这封信写的清楚，告诉武成王黄天谷，你这个孩子，他有仙根，啊，不是一个俗子凡夫，我把他带入深山传育，日后让他论国报效出力。终有一日，你们父子是同命称臣。武成王看完这封信呢，不知是悲伤啊，还是高兴。这么说吧，整个王府上下一起闹心，折腾了7个天，这算呢，才把这事儿过去。现在屈指算来，和长子黄天化已经分别13载了，孩子，你这是从哪里来呀？黄天化这才回禀他的父亲，说是自己在清风山紫阳洞。此清风山紫阳洞，老真人亲师道德真君许意，今日真君把我叫在油塔前。说你们父母难，让我来呀，给您治伤，随后送您呐。黄天化呀，这一道找，找谁呀？找他的亲人。武成王告诉他，他的亲人都在跟前呢。你二叔黄飞彪，三叔黄飞豹，啊，还有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你几个弟弟。还有你这几个叔叔，黄陵、周济、卢浑、卢谦，这都是为父最好的朋友，跟我是有难同当的人呐、啊。简简单单的，武成王就把怎么离开的朝歌城，为什么要闯五关，哎，都跟黄天花说了。那当然，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呐、啊。他看儿子黄天化现在已经成人了，这派头往那一坐一站，气动不凡呐。等他全说完了，黄天化哭了。哎，吴成王一愣：“天化，哎，我说你怎么了？这家团圆了？”

0: 那我得去磕头问候啊。
1: 嗨，问候什么呀？
0: 方才我跟你说呀，我就把这一段，就是贾氏遇难这个事儿没说，怕伤孩子的心啊。没想到，听话问起来了，这再也隐瞒不住了，就把作为继承妻，啊，贾氏夫人如何跳楼自尽，怎么引起来的？咱们全家辞官不做，杀出张哥呀，不是就打你娘三十个年起吗？又不是你娘坠了楼，你姑姑被霍军留下了摘星楼，为父能落得今天这样吗？黄天化听到这儿啊，放声大哭啊，同时啊，他也表态了。表什么态？本来这次奉师命下山啊，来救父亲的伤，救完之后能帮帮一帮，不能帮自己得马上回山，是大业未成。老师有话，现在一听母亲怎么这么惨，姑姑的姑姑就是活活的从摘星楼上给摔下去了。黄天化不走了，此人武艺高强，啊，受过一人传授，活都百发百中。为父啊，这回可以不叫了。要不是天化你来，恐怕我早就归了。怎么还能跟他打呀？黄天化一听，父王且请宽心，您就只管派人跟他打，您亲自跟他较量一番也行，别人打也行。孩儿不才，在暗中助父王一臂之力。哦哦哦，好好好！武成王嘴上这么答应，心里可突突直跳啊。这玩意儿也不能让这个陈如吓得不敢露面啊，那让儿子太小看了啊。孩儿大老远跑这儿来救了我的命，现在好吓得都不敢出战了。这孩子回去要跟师傅在一起学，这多难为情啊！武成王吩咐一声，来，鞭炮出动，三声炮响，杀出来了，到关前交战。陈武一听禀报，吓了一跳。陈武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谁在关前挑战？武成王黄飞虎啊。这也真是奇怪，中了我的火龙标，九死一生啊！只有我的解药能把他给救活了，否则他中标之后还能来挑战呢。他看了看这探报，你看花眼了吗？来，点齐人马，带着亲信正乾坤。一声炮响，陈武杀出来，到了阵前，哗一下领阵动员。陈武王到那一看，呀，他不大吃惊，果然是黄飞虎啊！金盔金甲大红袍，手提金钻铁中枪，胯下五色神龙。看这精神头，跟第一次见面差不多呀！啊！他催马就过来，一边啊往前走着，他一边打量武成王。黄飞虎笑了，呵呵，陈武，你看我干什么？是不是觉得你家千岁中了你的暗器，复要来讨债？你觉得奇怪？陈武自主的点了点头。他是这么想的，匹夫啊，你哪里知道？你哪里知道啊？何足一论啊！我那是几年的外头啊！现在我要报这一尊之仇。

0: 还有十几个回合。成龙一想，我不能在这耽误工夫，我还得用刀取胜。想到这儿，他啪一带打往下拜。这我成龙一想，你这无能，怎么回事？你敢逼？无成啊，站着不敢动。
1: 这时只听刘琦后黄天化喊了一声：“
0: 父王，等我成啊！”
1: 黄飞虎听到这句话，回过头来一看，黄天化在门旗后边站着，
0: 说：“武成王打手心，
1: 武成王回来了，听话，让我追。”武成王把心一横啊，没人手里的枪，他大喊一声：“陈武，休走！”武成王二战陈武啊，陈武打了这么个十招八式的，他又败走了。黄飞虎不敢追了，怎么回事呢？这火龙镖太厉害了，那可真是痛杀人啊！武成王害怕了，这可应了那句话了，是一年惊蛇咬，三年怕井绳啊。可是这时候呢，门旗下的黄天化劝武成王追杀陈武，冲他一个劲儿的摆手，那意思他败了，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追吧。武成王啊，真为了难了，不追怕儿子看不起，追吧担心再挨一镖。他咬咬牙，发发狠，一核心在凳里头一跺脚，好，追。他从陈武的后边就赶来了，幸亏武成王骑着五色神牛呢，那要是部下追赶呢，简直就迈不开步了。怎么了？黄飞在手里头刷刷刷摇摇三摇，一回头唰，冲着黄飞虎把火龙刀就发出去了。嗖一下，一条火龙啊！武成王啊，说的夸张点吧，差点解神牛是个掉下去。呀，他看得清清楚楚，陈武啊，又把镖扔出来了，躲到哪儿躲来了？武成王黄飞虎把眉头一皱，紧闭愤怒。牙关一咬，就等着挨这镖了。奇怪的是，这火龙镖眼看离着武成王黄飞虎啊还有这么两米来远，突然间呢，滴溜的一下，这火龙镖一转头拐了弯了，从黄飞虎的锁链下嗖过去了。过去倒好办呢，走得好办，陈武这个镖就能打出去，一张手也能回来。现在他把镖打出来，没见镖中武成王。陈武就有点奇怪，怎么回事？这镖不听使唤了，怎么眼看就要打中敌人了，他怎么拐了弯了呢？人快回来！陈武赶忙招手，他连招了三次，这镖也没回来。哎呦，急得陈武要吐血，他俩脚一踹蹬，在马上站起来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马上功夫。什么马上功夫啊？他想来个蹬腿藏身，哪儿跟哪儿啊？他急了，他找着一镖，镖没了。黄飞虎在那闭着眼，皱着眉，咬着牙，手里头合着枪，等了半天。黄飞虎心想：这镖打上了没有？怎么打上了？怎么一点也不觉得？

疼吗？啊，奇怪呀，昨天我还以为你都当时就像万箭穿身一样啊，那浑身上下都抽搐了，血都淋了。可现在呢，什么这种感觉？黄飞虎把眼睛睁开了，他是来给你啥吧？根本没看见火烧彪。这倒好，刘全武带武成王黄飞虎，这仗也不打了，一个在马上，一个在牛上，四只眼瞪着金龙眼，都在那找镖。全武找着找着，忽然发现了，只见在武成王身后啊，站一个道童，手里头托着个小小的花篮。哎，陈武心想，是不是我的镖让他给接了去了？哎，接去也不行啊！我师傅在传授我的时候说得清楚啊，即便有人把这镖给破了，也就是说给收了，就是锁了保险柜里，我只要一张手。

0: 道童明白了，陈儿这找镖呢。道童冲他一挥手，哎，陈童明，你是不是在找你的火龙刀啊？
1: 不是，
0: 怎么？
1: 你看见我的镖了？
0: 道童微微一笑，只见他呀，
1: 不慌不忙的从那花篮里
0: 把火龙镖拿出来了。
1: 冲他这么一晃，
0: 陈总兵，你找的是这只镖吗？
1: 哎呀，正是啊，
0: 这是我的暗器，我的法宝，还我来！嘿嘿，对不起，道童啊，把这镖。

板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透明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赵贺，
1: 时事和平，动感广播，网络过一句名言叫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话是颠簸不破的真理。为什么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秀才讲理论行，要一动着真格的，是秀才见着兵有理讲不通，光耍嘴皮子笔杆子闹不了革命。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得有枪杆子。咱们书接着上文呢，共产党为什么遭到屠杀？就因为手中没有武装，这是惨痛的教训。怪就怪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如果说按照许多同志的建议，共产党要及早掌握了武装，你打我我就打你，你镇压我，我反过头来我就反抗，用枪杆子说话，用大炮说话。现在可好，任人宰割，无能为力啊。上文书咱说了，汪精卫在武汉下达了分共的命令之后，就大肆的追捕屠杀共产党员、工友、农友，一时间武汉城中飘起了血雨，刮起了腥风啊。你看汪精卫号称四大美男子之一，干这事儿相当埋汰，是骂名千载呀。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又问一群呢，我对共产党没说的，可有一点我对你们不满意，你们抓农会、抓工会、抓妇女儿童，什么都抓，为啥不抓枪杆子？如今人家拿刀砍你们，你们没辙了吧？连我这目不识丁的人都懂得枪杆子的厉害，你们难道就不明白吗？哎呀，贺军长啊，说起这个来一言难尽啊，以后时间长了你会明白一切的。现在我们党中央要我跟你谈一谈，请文长伸手帮助共产党渡过难关呢。贺龙一听，把胸脯一拍，老周，你我之间不分彼此，有什么话你就

闪电，这说明啥问题？就是有枪杆子。这一个军3万多人都听贺龙的，贺龙说怎么地就怎么地，谁敢动他呀？不行的话就枪得给，炮得给。贺龙指挥有方，手下人那么拥护他，团结的跟一家人一样。有人管贺龙手下的部队叫贺家军，谁想碰贺龙他得掂掂分量啊。简短解说，在贺龙到达九江3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所在的九江饭店门前是张灯结彩，披红挂绿，4对巨大的宫纱灯悬挂在大门的两边，几串五色电灯是格外显眼。大门口站着8名卫兵，一个个是舔胸别肚，打着裹腿，穿着军装，身上全是武装带，上上刺刀，手里都端着大枪，子弹上膛，是威风凛凛。这天晚上赶奔九江饭店的人是络绎不绝，进进出出啊，显得非常热闹。其实九江也正在搞白色恐怖，就是这天一天这枪都没停啊，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军警，他们都是奉着汪精卫的指示，抓捕共产党员，抓捕工友和农友，而且呢还成立个追捕队。这个追捕队在关键的时候权力无限，什么门口都敢进，什么事儿都敢干，手中有无限的大权。九江追捕队的队长姓田，叫田三儿，因为一脸大麻子，所以大伙都管他叫田麻三儿。就是这天晚上，田麻三儿得的情报，便衣的往往比穿军装的还神气，权力还大。他们是直接赶奔东升武馆，结果怎么样？因为时间有点耽搁，到那不溜个空，这仨人没养了。天麻三儿这个后悔就甭提了，急得咣咣直跺脚。那你说至于吗？还对他来说至于，因为啊，秘密文件上标的相当明白，这3个人都是被突击的共党要犯，主要负责人嘛，抓那一个赏大洋5000块，这3人就是15000块，这15000没了，你说他能不懊恼吗？他把旅馆的负责人给薅过来了，乒乓就一顿嘴巴子，就问住的你这店里面3人哪去了？店主也不知道这3人哪去了，打的胡说八道。哎呀呀，长官呐、啊，我只能猜测呀、啊，说的不一定准。今天晚上九江饭店呢非常热闹，是不是他们仨去看热闹去了？也备不住上了九江饭店了。九江饭店好，我们就赶奔九江饭店。说着的气势汹汹，带着10来个弟兄就赶到九江饭店。到门前一看，好家伙，车马英门呢，这个人进进出出的怎么这么热闹？铜鼓洋号敲的是震天响，门前的彩灯大放异彩，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呀、啊！哦，他这才知道这是贺龙所领导的20军的军部。走，进去看看。他手下有一个心眼多的，拉了拉他的衣袖子，队长，你可谨慎啊，这可不是闹着玩啊，这是贺龙的军部啊，这么多人上这儿来，我听说要祝贺什么什么什么大会啊，祝贺贺龙荣升20军军长，来的人都是给他祝贺的，咱们到这里去抓人恐怕不方便，胆小鬼，你怕啥？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哎，就你这个胆小这架还想升官发财呀、啊？队长，你说错了，分谁？这是贺龙啊，

连最高领导对他都礼让三分的，何况是你我呀？我就不提那个鞋，我天马僧啥都不在乎，我就知道执行汪主席和总司令的命令。我这有这个，你们看看。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张特别搜查证，上头有汪精卫的签字和总司令的大印，这玩意儿就奉了上方宝剑了。看看，看见没？把那狗眼睁开瞅瞅。哦，您带这个呢啊？看见没？特别搜查证，管他什么门口，我可以自由出入；管他是什么人，我认准他是共产党，我就可以把他逮捕，甚至把他枪毙，明白吗？哦，要那样我们就放了点心了。走，跟我走。天麻三儿比秃尾巴狗还横，大摇大摆头前引路，这十几个狗在后头跟着，直接要闯进九江饭店的大门。咱没说吗？在这门上有八名卫兵是荷枪实弹，都是贺龙手下的人。其中有个卫兵把大枪一横，站住！干什么的？这什么地方？把那狗眼睁开！这是你们随便能出入的吗？天麻三果然站住了，把眼皮一翻，脸一扬，把手一叉腰，哼！我说兄弟，说话客气点啊，你我呀虽然分工不同，大致可以说是同行，我们奉上峰的指令要到这抓捕共产党人，这叫例行公事。对不起了，进来。我没经过允许，他二次想往里出，那八个卫兵还真不听鞋，一伸手把天麻三的袄领子给薅住了，这一下好像没把天麻三拽个趔趄。我说这小子可不干了，是大吵大嚷。好啊，你们打人，好啊，你们打人，找你们军长辩理去，找你们贺军长。门口这么一乱，引起不少人驻足观看。一个狗还横，但是一看是贺龙，他也有点麻爪。那个人的地位和威望在哪儿？重要的要饭呢，所以不得不闯九江饭店，望军长大人给我们行个方便。哦，有共产党的要饭进了我的九江饭店，正是正是。行啊，你也不容易，好吧，不必出来，让他们进来，都进来。天麻三呢这才高兴，心说难怪有人讲阎王好见小鬼难扛啊。哎，想到这儿，整理整理衣服，把手一挥，走！带着手下十几个人跟在贺龙的后边走进九江饭店。临近门口的时候，天麻三儿还用眼睛狠狠地瞪了瞪那几名卫兵，那个意思怎么样？你拦得住吗？连你们军长都赏给我面子，我进来了，你们能把老子如之何？这就叫小人得势。办的这些事儿都是小人的行为。贺龙领着他们进了九江饭店，穿过千步廊，走过一座花园，直接奔后边的大餐厅。九江饭店排场，那餐厅是金碧辉煌。田麻三等走进餐厅了一看，一桌十个人，十桌就一百，摆了多少桌查不清楚。这屋里黑压压的，到等转悠完了，满头大汗，又来到贺龙近前，报告军长，有很多扫了兴了。来人！贺龙这一嗓子跟巨雷一样，外边夸夸夸进来一队武装士兵，把这姓田的以及他带的这十几条狗给我拉出去崩了。是。打哗，当兵的管那个，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俩掐一个，俩掐一个，像拎小鸡儿一样往外就拖呀。像田麻三儿这种人呢，是狗仗人势，平常吆五喝六，专门欺负老百姓。碰上贺龙这样的人，他是一点辙他也没有，他也

蹭不动啊。真正是以卵击石，贺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把他崩得跟撵个臭虫差不多少。这小子一看可害了怕了，扑通就跪下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啊，小人绝不敢胡来呀、啊、您看看我这有特别搜查证啊，你看看这个。说着他挣脱开来，从怀里头把那特别搜查证掏出来，双手交给贺龙。贺龙连看都没看，把嘴一撇，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在我面前这啥也不是，废话少说，拉出去崩了。哎呦，田麻三一看这回是没辙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啊，军长啊，我冤枉啊，兄弟冤枉啊。贺龙根本不理他这根胡子，这就拖到院里去了。偏巧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对面来个人，谁呀？二十军的军参谋长陈玉新。这陈玉新官可不小啊，参谋长，但他跟贺龙正好是对立面，他是汪精卫他们派来安插在贺龙身边监视贺龙行动的一个特务。所以陈玉新一看这个事儿，他就给拦住了。慢，别，那参谋长有一定的大权的，他一说话卫兵就松了手了。陈玉新就问田麻三儿怎么回事，田麻三儿可抓住救命稻草了，长官这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把经过讲述一遍。陈玉新一听，哦，原来如此，哎，你们办事太鲁莽了，有这么干事的，不经过贺军长的允许，你是胡作非为，狗胆包

不稳则乱大谋啊！啊，在这非常时期，他们办的是非常之事。你说你就这么把他们枪毙了，倘若上峰质问下来，你也难以交代。局长，您说呢？武汉向上级报告，他都恨透了贺龙了。书说简短，见着了总司令唐生智，他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发表个人的观点，添油加醋，添枝加叶，说的是神乎其神呢。唐生智一听是惊呆了半晌，哎呀，我早就听说贺龙跟共产党关系密切，我还不知实情啊，照你这么一说是真相大白。你受惊了啊，队长你还当着，我必有重赏，谢谢总司令。田马三走了，唐生智立马给汪精卫打了个电话，把这个事情讲述了一遍。汪精卫在电话里说，何止是贺龙啊，还有个叶挺，这是咱们的心头大患，咱们得认真对待。好嘞，就头边贺龙来这些人不白来，完全充实到基层，有的当连长，有的当排长，加强二十军的战斗实力，另外也起到宣传作用。就在当天的晚上，贺龙啊回到自个儿的住处，往床上一躺，睡意皆无啊，不困。他是一袋烟接着一袋烟，想到国共分家，他觉得这个心里啊像塞了一团乱麻。这时候外边电闪雷鸣，还下起大雨的，这屋里的显得又寂静又郁闷。贺龙一看表，半夜两点，他心说老蒋和汪精卫挥刀屠杀共产党人，简直是罪不容赦呀。那么将来怎么办呢？贺龙又想不到什么结论，

0: 此这心里显得更郁闷了。正在这时候，周义群来了，周义群更睡不着觉了。贺龙借着灯光一看，周义群是两眼通红，挂满了血丝，觉得挺心疼啊。老周啊，你又没睡觉？
1: 睡不着啊。
0: 我说军长啊，您想想，现在共产党人不是遭通缉，就是被屠杀逮捕，我能睡得着觉吗？贺龙说是啊。我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这么多灾多难，日子太难过了。周义群就说，军长，多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伸出援救之手，掩护了这么多革命同志，我们的损失就太严重了。哎，没得说没得说，老周，往后这客气话你不要再说，咱们是一家人，我现在虽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我觉着我也是共产党了，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往后有多少人我收多少人，我就是个大保护伞，天塌下来有我贺龙在这撑着。感动的周义群是热泪盈眶啊！我来一是看看你，另外还有件事儿。你不说来多少你就欢迎多少吗？今天晚上来了个重要人物，我把他让进客厅，正等着要见你。
1: 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呀？谁来了？重要人物，重要人物。
0: 贺龙眼睛一亮，难道是周恩来？哎呦，周恩来要来了，太好了，我就想见见他。周义群一笑，看来周恩来对你的印象是太深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来的虽然不是周恩来，也是党中央的重要人物，你跟我到外边一看便知，是吗？走走走。两人边说着边往外走，贺龙着急就问，到底来的是谁？
1: 嘿嘿，
0: 来的是高级领导谭平山嘛。
1: 哦，
0: 贺龙早就听过谭平山的大名。哎呀，这多失礼呀，你怎么才跟我说？说话之间，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客厅。贺龙抬头一看，沙发前站着一个人，27、28岁呀，身上穿着便装，是长衫，手里拿着把折扇，显得风流倜傥，英华满面，两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一瞅就是个干练之人。贺龙一溜小跑到了近前，握住谭平山的手，欢迎欢迎啊，我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我心里太高兴了。谭平山呢，拉着贺龙的手摇晃了半天。贺军长，有关你的事儿，义群早就对我说过了，你给我们的印象太深，我代表所有的共产党人，代表党中央向你致谢呀！你真是我们最亲近的好朋友。贺龙一笑，我跟义群说了，我现在正接受考验呢，有朝一日我势必加入中国共产党，咱们是一家人，你还客气什么呢？周义群还说，嘿，你们二位今日相见呢，咱还得感谢蒋介石和汪精卫，要没有他们追捕屠杀共产党人，你们二位可能还见不着面。说罢仨人大笑不止，落座吃茶开始详谈。说到这儿，咱得补充一句，谭平山何许人也？他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呢，国共两党合作的时候，谭平山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组织部的部长专管人事啊，是他把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安排到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为中国共产党壮大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他到过苏联学习，1927年3月回国之后，任国民政府农工部长，在对农民运动的看法上，他 还与陈独秀、汪精卫不同，多次发生争吵，竟然到了不相容的地步。谭平山是愤然辞职，我不干了，并从长江赶到九江，对贺龙保护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义举说，因为我们的上峰领导右倾主义犯了投降的错误，才乃至如此啊。说来说去，贺龙就说，谭先生，您来的正好，我呀有啥说啥，我贺龙拼杀了十多年，我现在才看准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大公无私的党，你们共产党需要我的时候，你是尽管说话。谭平山说，贺军长什么都不要讲了，我们真得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高兴啊。贺军长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帮忙，不过呢，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赶奔武汉，你还上龙潭虎穴，不能不去啊，为了党的工作，我们要开会商量几件大事，将来有需要贺军长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通过义群来通知你。那行那行，那你就没把我贺龙当成外人。书说简短，谭平山在这一直待到天亮，上午十点左右，贺龙派专人把谭平山送走，不表贺龙，单说日期到了7月17日，也就是汪精卫分共的第三天之后，在武昌城中蛇山脚下校楼巷内的一间房子中，有四个人正在开会。他们是谁呀？周恩来、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这四个人呢，正在秘密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了保密起见，这个房间呢门窗紧闭。你想想，正是七月下旬的天气，武汉又素有火炉之称，这窗门紧闭起来就好像蒸笼一样，因此这四个人都是挥汗如雨。虽然如此，四个人的面部表情却很严肃。周恩来说，同志们，目前中国共产党遭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由于陈独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使得我们党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就连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也被勒令上交了。如今汪精卫是坚决反共，在这关键时刻，陈独秀同志又躲起来不干了，瞿秋白同志也上了庐山，中国共产党难道就此失败了吗？周恩来说的这愤然站起，二目射出寒光。我说不能，我们要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要继续战斗。张国焘接着说，本来啊，革命的重担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挑起来，在这共产党生死攸关的时刻，让那些支持不住的人去休息一下吧。说到这儿，张国焘显得非常激动啊，他挥挥手继续说，同志们，即使共产国际不再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会，即使共产国际不再支持我们，我们也绝不灰心，我们要独立地干下去。恩来，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吧，大家都听你的。周恩来看看蔡和森、李立三，然后说，立三、和森同志，你们俩的意见呢？李立三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说，我的意见呢，所有在汉的共产党员应该立即撤离武汉，分派到各地掌握工农力量，准备进行新的战斗，各级党组织要迅速转移到地下，免遭敌人新的破坏。蔡和森说，当前许多党员的情绪很低落，要想办法稳定住党员的情绪，要使同志们在危难之中看到光明，失败中看到希望。

周恩来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蔡和森说完之后，周恩来说：“是的，和森同志提得很对，我们要稳定住党内同志和党外同情革命人士的情绪，要使他们看到共产党的力量。”李立三气得把桌子一拍：“陈独秀真是可恶至极呀！”最后周恩来说：“同志们，时间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我们应当立即组织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枪杆子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张国焘把手一挥：“对，恩来同志的意见非常对，我们必须举行武装起义。”另外两个人也举手同意要武装起义。这时候周恩来二目放光，东江以广东的东江为根据地，潮汕一带我曾工作多年，情况也较为熟悉，而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国际联系，只要我们打到东江，就要求共产国际迅速从汕头海口给予军火接济。蔡和森说：“恩来同志的意见我同意，不过共产国际能不能同意我们起义呢？”没等周恩来开口，张国焘说了：“这事儿咱不必考虑，共产国际如何我们不去管他，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们都要起义。”于是这个事儿就拍板定夺了。可正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呢满头大汗晕倒在地。因为蔡和森呢最近的身体一直不好，你想天那么热，门窗这封闭着，一般的人都得虚脱呀。蔡和森犯了老病，于是丧人赶紧把蔡和森扶起来，找了凉水给他敷了头，擦了汗，又把门窗打开让他通通风。蔡和森呢这才清醒了不少。那阵儿工作条件是太艰苦。咱们再说周恩来开罢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委会，看看表，已经到了夜间十点多钟了。他离开了这个秘密开会的地点，来到了汉口德租界一所房子前。这个地方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所在地。汪精卫分共以后形势突变，军委一转入地下，便迁到这个秘密的地方。周恩来推门进屋之后，屋里的人立即把他围起来。原来这些人呢都是等着传达常委会精神。周恩来一瞅屋里头有谁呀、有聂荣臻，有贺昌，有严长宜、朱德、刘伯承、吴玉章、郭亮、柳之询、夏曦等人。周恩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当下大家坐好。周恩来声调低沉而又严峻地说：“同志们，中央临时政治局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力量是贺龙的20军和叶挺11军的部队。会上已组织了前敌委员会，我任书记。这次起义的目的是建立我党自己的武装，打击反革命势力。”周恩来说到这里，屋里人一听都激动起来。贺昌就说：“我们早就该这么办了。”聂荣臻走到周恩来面前就说：“恩来同志，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吧。”周恩来说：“有重要任务要大家去完成。”对于聂荣臻，周恩来是十分了解的。1922年两个人在巴黎就认识，一见如故，彼此十分敬慕。这两个人还一起创办了个刊物叫《赤光》，与当时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聂荣臻回国后被党组织分配到黄埔军校，在政治部任秘书。在北伐之后，聂荣臻是广东区军委在中央军委的特派员，专做联络工作。周恩来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同贺昌、昌毅同志

0: 速到九江，通知在九江的谭平山、廖千物、高雨涵等同志，向他们传达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何时动手听中央的命令，起义之后做好接应工作。周恩来又握着朱德的手说，玉阶同志，南昌城中你的旧友很多，党组织决定要你重返南昌，一是迅速查清敌人的情况，二是尽可能的掌握武装力量。好的，这事交给我了。当下周恩来又给刘伯承、吴玉章等同志一一分配了任务，真是紧锣密鼓，刻不容缓。可能刚才我捣鼓这些人当中有俩人你挺陌生，一个是严昌仪，一个是贺昌。其实这严昌仪生于1898年，他是湖南安乡人，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湖南五四运动，后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民法运动班学习，1920年春赴法国勤工俭学，曾加入工学世界社参加学生请愿活动，同年底被强行遣返回国，到北京入中法大学学习，并担任中共香山地区支部书记。1924年9月大学毕业后，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1925年回到上海，同年冬在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联络工作。贺昌是山西离石人，1906年生，192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人都是革命的先辈，所以共同参加了南昌起义。
1: 在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周恩来在武汉秘密地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的都是共产党内重要的人物，一共有李立三、聂荣臻、贺昌、严昌仪、叶挺、邓中夏、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12个人。当恩来同志布置了南昌起义的消息，参加会的人是十分亢奋。李立三站起来说，早就该这样，现在敌人把屠刀架到我们脖子上，我们共产党人每天都在流血牺牲，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武装，因此这次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我双手赞成。他说完之后，大伙是一致表决通过，同时选出周恩来作为这次总指挥部的书记。周恩来啪啪啪啪把在座的人做了分工，谁干什么谁干什么，详详细细都做了交代。周恩来是非常精细干练的人，大家是心服口服，而后各自分头行动。能想这在什么节骨眼，武汉是一片白色恐怖，到处是军警林立，如果发现他们肯定就得牺牲，就得说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就在那白色恐怖笼罩下依然坚持工作。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多加的事情，大家既然分头工作了，咱们就一一进行交代。按下这些同志们咱不说，翻回头来再说汪精卫，自从他提出分工以后，马上采取行动，就进行了白色恐怖，先脚送走了朋友客人，第二天就举起了屠刀，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杀一般的人呢，他觉得解决不了问题，他的心头大患就是俩人，一个是叶挺，一个是贺龙。为啥呀？因为他们俩是代理

0: 睡不着觉。经过中央关之后，他递了一条毒计，他暗中派人告诉北伐军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在琵琶亭设宴，请贺龙、请叶挺参加，而后想方设法把他们骗上庐山。汪精卫说：“我在庐山等着，叫他们两人去参加军事会议。”他们俩不去，还则罢了；去了，庐山把俩人干掉，而后把他的兵权接过来，他们所领导的部队再分别解散。你说这招够毒辣的。朱培德是汪精卫的人，自然听汪的了，接到命令之后马上行动，就在九江的琵琶亭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上等酒宴，下了大红的帖子，同时叫副官打了电话，把贺龙、叶挺全请来。参加这次宴会的不仅是他们两个人，有朱培德的参谋长，有第四军军长黄其祥，第九军的军长金汉鼎等等等，一共是九个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哎，这第五路方面军的总指挥朱培德站起来讲话了。哎，你还别说，朱培德这个人表面呢长得还挺富态，上中等的个，胖墩墩的，四方大脸，红光满面，两道大抹子眉，看上去像个武将，面带忠厚，实质这家伙奸猾的不得了。换句话说，不能从长相上断人呢，这叫是外中内奸。你看心里头有那么多的鬼，表面上一点都没带出来。他端了一杯酒，看看左边右边的俩人，一个是贺龙，一个是叶挺。贺军长、叶师长，今天你们二位来，我是非常高兴。来来来，我先敬二位一杯，我先喝了哈，干啊！杨博他喝完了，贺龙、叶挺在那坐着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揣测他的心思。先说今儿个无缘无故把我们请来，肯定有名堂，干什么得听他说呀。所以两个人没发言，只是笑了笑，把眼前的酒喝干了。朱培德接着说：“二位啊，我不应该这么说话，因为我高兴啊。你们二位要升官了，大大的升官。”贺龙把眉毛一挑：“总指挥，这指什么说的？我们什么时候升官？”我透露一个消息，我接到汪主席的手令，他指名点姓让你们二位最近这几天到庐山去开会，开一次绝对的军事秘密会议。这么跟你说，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国府要人，一般的人参加不了，他没那个资格。汪主席专门点到你们二位的名字上，你想想，对你们是何等重视。你们要参加了会议之后，肯定得接受新任务，肯定得升大官呢。兄弟特为摆一桌酒宴在此祝贺二位老弟，将来升了大官，别忘了老兄我哟。来，干！在座的各位，干干！酒宴吃饭，大家各自回自己的地方。三千不说，马上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把这事通知手下的人，也报告给汪精卫。这汪精卫提前上了庐山，他的住所变成了临时的指挥部。他让张发奎率领着两个团，周围密布岗上，弓上弦，刀出鞘是密摆刀枪，把机枪都架上。他告诉张发奎，叶挺、贺龙不来还则罢了，也一露面就给我开枪打呀，要把他们俩打成筛子，以绝后患。是。 真是杀气腾腾。这一番部署能说没有人知道吗？自然是有人知道，但是都是汪精卫身边的贴心人，外人不得而知。其中有一个贴心人，谁呀？就是叶剑英，叶老帅。当时叶剑英啊，还不是共产党员，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参谋长。哎，因为汪精卫对他未加提防，觉着他是自己的人，所以上了庐山，叶剑英一直在身边，他是毫未提防。叶剑英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吓得面色焦黄，倒吸了口冷气，心说叶挺贺龙不来是最好，来性命休矣。叶剑英背着一匹快马就下了庐山，直奔九江。先到这找叶挺，他们是老朋友老熟人了。等见着叶挺之后，他是挥汗如雨，这汗淌的上气不接下气。叶挺就知道有事儿，就问他：剑英，你这么着急有什么大事？
1: 有。
0: 坐着不说话，他说找个没人的地方。叶剑英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他告诉叶挺千万别上庐山，那会儿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汪精卫已经下了死命令，你一露面就开枪。
1: 哦，
0: 姓汪的够歹毒的啊。叶剑英还说现在贺龙还蒙在鼓里，应该马上通知他，咱们三人见见面。行，交给我了。叶挺马上给贺龙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不方便说别的，他就告诉贺龙，我今天请客请你喝酒，你无论如何马上就出来，地点在甘棠湖，咱们边划船边饮酒，何乐而不为呢？等你啊，快来。好嘞。叶挺放下电话，跟叶剑英两个人赶奔甘棠湖。到了这儿，租了一只采莲船，付了费，在岸边等候。叶剑英呢，不便在公众面前露面，还先躲到舱里头去了。叶挺在这等着，时间不大，

0: 无缘无故的喝哪门子酒啊？又不是初一，又不是十五的，你怎么心血来潮啊？叶挺一笑，嗨，喝酒还论什么是日子吗？想喝就喝呗，走走走，船都租好了，上船。
1: 不是就问什么事大家？
0: 叶剑英就把庐山的内幕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贺龙那是性如烈火的人呢，听完之后气得一拍大腿，嗨，王精卫真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真够歹毒的，想对我们哥俩先下家伙。叶剑英说一点都不假，你们千万想好了，千万找个理由别上庐山好吗？另外出入要随时防范，小心汪精卫、张发奎等人对你们下毒手。都交代完了，转了一圈他们回来了。叶剑英啊，怕时间耽误长了引起汪精卫等人的怀疑，传达完了，叶剑英先回了庐山了。叶挺和贺龙分头行动，单说贺龙骑着马回了军部，气得这肚子咕噜咕噜的，拎着马鞭子正往里边走，参谋长陈玉新在里边出来。陈玉新是汪精卫的人，打入二十军内部，就在贺龙身边监视着贺龙的一举一动。贺龙还往里走呢，没等脱衣服呢，陈玉新就迎上来了。军长，您上哪儿去了？什么事儿？贺龙从心往外烦他，因为不是一路的人嘛。陈玉新就说

0: 刚才汪主席亲自给你打来电话，说请你上庐山开会，明天9点地到庐山，他在那等着你，说让你参加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是吗？汪主席真是赏给我脸了啊！轿子我都准备好了，您是否明日准时上山？俩字儿。陈玉新一听傻了，什么俩字儿？不去。贺龙说着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衣服脱了，而后点上烟斗，吧嗒吧嗒在那抽烟。陈玉新一前一后也跟进来了。局长，这您不能不去啊，一是主席的命令，二一个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您哪能不去呢？那这汪主席多难看呢。哎呀，哪那么多废话，我咱俩商量商量，你代替我去吧。我，哎呀，军长，我算个啥？我是个小小的参谋长，再说呢，我到部队里的日子也不多，对20军的情况不太熟悉，我到那儿倘若主席问我什么，我没法回答呀。军长啊，还是你去吧，一定要去，好吧？我说你这个人有病，我说不去就是不去，那我不去我怎么回复王主席呀？也就是说，我们大队人马刚到9原，部队里有很多事需要急需解决，我难以分身，开什么会？你把精神带回来不就得了吗？哪那么多废话。
1: 这
0: 好吧，我就按您说的办，去去去去，就这么办。像轰狗一样把他轰出来。其实陈玉新呢也不知道内幕，他这个身份没有资格知道这些事，但他知道叫贺龙去肯定对汪主席有好处。他怎么汇报咱不说，单说贺龙气得鼓鼓的，心说话啊，对老子我要下架了。汪精卫啊，汪精卫，恨不能一枪子打你俩眼儿。这个事儿完全是真实。贺龙曾经在日记回忆录当中写过，他怎么写的呢？他说，那是军阀争雄的时代，我选准了跟共产党走这条路。好，汉口的家属来不及疏散转移了，八抬大轿也不要了，把脑壳憋到裤腰带上，下定决心刀架在脖子上也要革命，跟共产党参加举行81南昌起义。当时叶挺黄其祥司令部设在甘棠湖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人在湖中小华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不去庐山。张发奎的队伍集中到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也就是25日开拔，我的部队后天也就是26日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我们在南昌不见不散。这是贺老帅的回忆录，就证明当时确有此事。就在这天，贺龙在九江饭店召开了营以上的军官会议，因为要开拔了，有些话不能不说呀。会上贺龙宣布了南昌起义这件事，并宣布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的我双

一些反共军官听贺龙讲的什么叫投共产党，连夜卷行李，来人在哪儿？我已经默默地做了安置。

功夫不大，一辆小车停在王经理的官邸，从车上下了一个45、6岁的猪。

0: 不求便宜。此人是谁呢？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亲信，姓冯，叫冯超，字永济。冯超见过汪精卫，坐下之后，汪精卫细声细语的就问他：“啊，原来是永济来了，你来时介公有什么话说吗？”介公就指的蒋介石。冯超说：“汪主席，蒋总司令要我转告您，望汪主席停止东征之举。”蒋总司令说：“当前北敌未破，互相残杀，必渔翁得利。”冯超看了看汪精卫，见他听得挺认真，又接着说：“为使论看其心，蒋总司令决定下野，自此放弃军人生涯，东渡日本去考察。”汪精卫不识字，可听完之后大吃了一惊，深感意外。
1: 听到了，盛平方演过的长篇评书《贺兰传奇》就为您播送的这评书《贺兰传奇》，演播盛平方。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良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汪精卫在庐山坐镇，想要干掉叶挺跟贺龙。哎，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南京那边派来人了，是蒋介石的一名亲信，叫冯超，冯永济。这就看出来了，这个汪精卫啊，口头上喊反蒋，实质跟蒋介石穿连裆裤，他们的秘密往来从未间断过，总是他跟蒋介石是一趟车上的人。这冯永济先说些什么事呢？说蒋总司令说了，他要下野，他要交出兵权，希望你啊停止东征。汪精卫无论如何不相信这话是真的，听完了他心里的吃惊，但是脑子里在画魂，心说蒋介石这个家伙圆滑得很，太极错误，错误可以改正啊，他依然可以做他的总司令啊，为什么要交出兵权呢？这个令人琢磨不透啊。冯超一看汪精卫不相信，他满脸严肃，十分认真地说：“汪主席，这是绝对不该错的。蒋公郑重其事向我交代的，他说的很明白，咱们两方面不必争斗了，渔人得利呀、啊，咱们到头来打个两败俱伤，这是何苦呢？我们应该，比方说有机会的话，去北伐。”不要自己家人耗子动刀窝里反，为了避，也可能我宣布东征，我这几路大军要杀奔南京，蒋介石有点害怕了，也不至于啊，蒋介石手中也掌握着军队，至于吓得跑日本去吗？到底这为什么呢？其实啊，还真叫汪精卫猜着了，为啥呀？蒋介石是一世枭雄啊，怎么能轻易放弃兵权下野呀？其实说穿了，但是呢，剃头挑子一头热，宋美龄根本就没看上蒋介石，特别是宋母，一提这个事儿就火冒八丈。

参透了蒋介石，他是坚决反对这门婚事。蒋介石追宋美龄，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宋美龄才貌双全呐，人长得也漂亮，也有才能。另一点，宋家还是国内的大财阀，与美国又关系密切。蒋介石要想干一番事业，只有枪杆子不行，必须有强大的财团做后盾。政治上，宋美龄又与孙夫人是姐妹，与宋美龄要结了婚，蒋介石能捞到许多许多的稻草啊！蒋介石追宋美龄，追得还挺紧。宋武将国内不好闪躲，就将女儿带到了日本。哎，这老蒋真行，不甘心呐，心说你到日本我就去不了嘛，你到哪儿我追到哪儿。正在他想法的时候，汪精卫东征讨蒋了，蒋介石一拍大腿，哎，有主意了。他把军政大权都安排停当之后，便决定来个高风亮节，演一出戏，宣称自己以党国利益为重，下野东渡，让位给汪精卫。你说这花活耍得多漂亮，这些内幕汪精卫自然是不知道的。汪精卫正与这冯超密谈之际，后来经过冯超啊再三解释，汪精卫多少有点相信了。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汪精卫的秘书进来了，在汪精卫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汪精卫听完之后脸色一变，抬腿就进了内室，秘书也跟进去了。进屋之后把门关好了，秘书就说：主席啊，叶赫不上庐山开会，又有迹象表明他们要把部队开赴南昌，好像有兵变之举。汪精卫是咬着嘴唇没说话，头上的汗珠像豆粒那么大，吧嗒吧嗒掉下来。汪精卫这回可真有点急了。为什么呢？因为汪精卫这时候正与蒋介石赌博呢。他与蒋介石讨价还价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军队。如果叶赫有了事儿，就等于他后院着了火了，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了。哎呀，怎么办呢？行，先把这冯超得稳住，这事儿不能叫老蒋知道。想着他压低了嗓门告诉秘书：传我的话，马上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又跟秘书说：把冯超转移到秘密之处去，方才你跟我说的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叫他知道。我明白，我明白。秘书走后功夫不大，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头面人物都来到汪精卫的住处，满满登登坐了一客厅了。还没等着这些人坐定呢，汪精卫就着了急了，紧锁着眉头开口说道：各位，叶挺、贺龙两个人拒不上庐山开会，又有迹象表明二人寓意兵变。哎呀，我早就说过，这俩人非池中之物。叶挺本系西批，这就不用说了。那贺龙虽然出身低贱，而其先随王文华，又随熊克武，再随袁祖明，二次北伐之后，你说我汪某对他怎么样？我对他不薄啊，擢升其为二十军的军长。一，你不要说了，我还要怪啊，这事怪我。先左里一万，联俄联共，所以有这个共字，我对他们的多方的谅解，因此就没对他们下毒手。汪精卫哼了一声：行了行，别说了。从武汉分共会议后，我们最大的错误是对共产党表现的手软了，没有像人家蒋介石那么迅雷不及掩耳。如今我们对共产党再说容忍之话，就是叛党啊！对付共产党，汪精卫把手一挥，要着一个

个杀一个。可惜现在晚了，晚了。这汪精卫有点失态，又拍脑门子又跺脚，急得在屋里来回之转，是唉声叹气，最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是紧闭双眼，面沉似水。开会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候，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说话了：“主席啊，莫贺两军现在住在九江，九江属于古城了，地处扬子江畔，雄水绕城而过，此地古称江州。”在《水浒传》当中，宋江当年发配在徐娘楼上引反诗，演出梁山好汉大闹江州的故事，就是发生到这儿。另外，这九江是水旱两路的要道，当初叶赫两部住到九江的时候，也是从这咽喉重地考虑的。方才您说他们想把部队拉到南昌去，咱们下手还为时不晚呢，现在就可以下手炸毁涂家府铁路大桥，火车不通，他们是插翅也难飞呀。而后再连蒋除之，迅速派人联络蒋介石，让蒋介石马上派兵，咱们里应外合，这一挤他不就完了吗？汪精卫听到这儿，心里啊还裂开点缝，点了点头，把眼睛也睁开了。裴德兄所说极是啊，我问你，南昌方面现有多少兵马？朱培德掰着手指头晃着大脑袋算了算，我的第三军主力在吉安，九军主力在东乡，南昌城中嘛有我一个警备团，第三军的73团、74团，第九军的一个团，连零散的军队在内，大概有5个团吧。汪精卫听完了一皱眉，晃晃脑袋：“不是，5个团的兵力太少了，太少了。”再在地上走了2圈，接着又说：“我把实话告诉你们吧，南京来了人。”与我谈了话，让我如何携手跟蒋介石合作，共同对付共产党。我看目前的情况要这么办：命令唐生智速派何建部东下，再请南京方面派兵西下，将叶赫两部一举解决在九江。您看怎么样？大伙说太好了。汪精卫一咬牙说：“我要血染巡江。”王军也把桌子一拍：“好，咱们也来个大闹江州。”张发奎说：“汪主席的意见我同意，不过贺龙和叶挺可并非是当年的宋公明啊，不太好对付啊。”朱培德冷笑一声：“向大兄，不要再长那叶挺贺龙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了。想那叶挺虽然有铁军司令之称，可此人致命的弱点就是骄傲，无与云骄兵必败啊。再说那贺龙是个绿林的武夫出身，有勇无谋之辈，不足为虑啊。”他转身对王文瑞说：“汪主席啊，炸涂家府桥由我安排怎么样？”汪精卫点了点头：“有义之兄担此重任，我放心了。”汪精卫说着又转身对叶剑英说：“剑英啊，你几次开会都不开口，这是为啥？我想听听你的高见。”叶剑英说：“汪主席和各位总指挥的韬略，兄弟佩服，我无话可说。”你想为什么叶剑英不说话呀？为什么不阻止他们炸桥呢？这招可够毒辣的，真把铁桥给炸了，铁路一中断，贺龙叶挺的2支人马就到不了南昌，就影响了南昌起义的时间。
这不是大事吗？但是叶剑英没法阻拦，一阻拦肯定引起众人的怀疑，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但是叶剑英心里有数，一会儿我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叶挺和贺龙。正在这么时候，有人敲门，汪精卫喊了一声进来吧。进来的人呢是张发奎手下的副官长，他进来之后见着张发奎在耳边上嘀咕了几句，张发奎听完之后不住的点头，一挥手副官出去了。张发奎又来到汪精卫身边，也是趴到耳朵上说，汪主席，中共要人张国焘要来见我。汪精卫一听了顿时就一愣，小眼珠滴溜溜转了一圈，对张发奎说，小华，我看张国焘上庐山一定是做说客来的，劝你同他们一道干，我看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探探共产党的底数。张发奎点头笑了，汪主席你说话真灵啊，张国焘这人我最清楚，他想拉我上共产党的贼船，没门。好，就按您的指示我去摸摸他的底。张发奎说完就出去了。那么张国焘此次来庐山密见张发奎，实在是有一段的隐情。什么隐情咱们暂时先不说，咱翻回头再说朱德。朱德也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周恩来交代的任务，他离开了武汉，经九江到了南昌。他下了火车走出车站，此时啊正是七月下旬，酷暑天气是骄阳似火呀，南昌热透了。他站在一棵树下，在那块纳凉，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由得想起一个月前的情景。一个月前他也是由此上火车离开南昌的，那时他的心情是十分压抑，而今重返此地却翻滚着一腔热血呀，一场震撼中外的暴动将要在此城举行。他想的这是热血沸腾啊，他正想着呢，但是跟朱德的关系是十分密切，要不朱德怎么能投奔他来呢？说话的功夫，黄包车就停在了一座高大宅院的门前。朱德付了车钱，整了整衣冠，上前接了门铃，哒啷哒啷哒啷，有卫兵过来把门开开。朱德掏出名片，卫兵接过来看了看，进去通报。时间不大，李静荣也出来亲自迎接。一见到朱德，先是笑。咱们必须交代清楚，李静荣知道朱德是共产党员，被朱培德礼送出境的，因为国共分裂了，而今转回南昌，又到他家来了，他这心里啊，一个劲儿的敲鼓。因为呢，他们是好朋友，交情很深，不好慢待，所以才亲自出来迎接，但是他倍加谨慎。到了门外，往左右看了看，没有异常的情况，拉着朱德的手，这才走进房间。外边有人把门关好，咱不必细说。二人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李静荣就问：“玉剑兄，您这是从哪里来呀？”朱德说：“我呀，先到的九江，在汉岭那里住了些天。”之后自我旅欧，又到欧洲转了一圈，和汉鼎一别数年了。回国之后大家都忙，也没时间叙旧，这次到九江与汉鼎好好的诉了诉离别之情。我们又一起到庐山转了一圈，看了看庐山的真面目，这次到南昌又上这来看你来了。李静荣摇着扇子说：“玉剑兄，想必在山上见到总指挥了。”朱德点点头：“我们见了面了。裴德向我做了番解释，
说他把我礼送出境了，是

按上边命令办的，他也无可奈何，要我千万不要误会。他还说待风声一过，让我再返滇军。李敬荣点点头，就是，听说这李宋你走啊，我还找过总指挥，当面陈词说你是个难得的将才，朱总指挥也没有办法呀。在南昌的老兄弟们听说你走了，心里都不是滋味，埋怨总指挥糊涂。朱德一笑，也不能全怪总指挥呀，他有他的难处。是啊是啊，李敬荣不住地点头，总指挥的老兄离开南昌避避风，也委实有他的难处。玉阶兄挂着个共产党的牌子，在军政各界的名声那么大，总指挥也不得不做个样子，是不是？玉阶兄啊，还要谅解总指挥的苦衷哦。朱德点了点头，哼了一声，总指挥的苦衷我谅解，但是呢，也有些不够朋友的人，他们见事而趋，识事而远，更有甚者邀功献媚，卖友求荣，真是广交天下事，知心能几人哦。但是李敬荣就想，朱德无缘无故来找他来，肯定有事求他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Telephone, 不准动手，抓住你心，小心就再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第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

世界上每十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证明加快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失去你已不可怜，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我们不必留恋，离开那片一派胡言，伤心汇成了

0: 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
1: 受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有得罗宾的希望率三倍。美国上岁以上的男性希望率平均有51%。希望率很多成员在战争、监狱和恶意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的惊人数字，就证明高科技能够能够和不能够让人觉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门电波的朋友说 ：“No。”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共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都老了皮了吧，你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屋后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卫生，你自己拉不点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当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厚度得体。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

的海洋，各个卫星都有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合作的老杨都在了后段接着的田埂上，都在一位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都在一位就业的正有用的老人身旁，都学着这几个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五的各位这局点燃各位大地上

0: 学生深入考古一线，向他们传授考古技巧与治学方法，以自身的跨界经历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坚守学术初心，勇担文化使命。
1: 从边防军人到考古学者之间，如果说军队给了我哪些最宝贵的力量或者财富呢？我就说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第二点我们真的叫做吃苦耐劳。革命军队啊是一座大的文明，反正是在军队受过这样的磨练，彻底的做什么事情他都有一种坚韧不拔，团结齐心，不当硬币誓不罢休。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钱贵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3: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2: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茹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万物降临，在河南万里的文明时空。

0: 场亲人的烟盒成了天然的移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陆石凤、一琵琶行等亲用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1: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禅行和新禅营。除了月影楼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宫、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0: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
0: 送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还原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我会吃石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力。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15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一筹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

0: 由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文明利益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光荣、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耿顺平、陆庸。
3: 遵义会会址的延伸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4: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3: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融资综合部部长吴新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5: 中国辣椒城汇聚了国内外6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6: 现在行情看大图就知道，先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3: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贝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7: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培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3: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博表示，
8: 没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0: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9: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遨游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1: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2: 这两天在江西省平江市圆柱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

0: 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签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2: 刚才还提到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3: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4: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说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3: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5: 今年呢，我们还是做了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6: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奉献15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已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本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
8: 15种花卉啊，里边就饱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7: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内壁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人民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9: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对开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气氛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0: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
11: 带着露水的桃

0: 来还是可以，还是很顺畅。
1: 好的。干脆。
0: 嗯。
1: 那就再把桃子剥吧。
2: 全知女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 桃子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这里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捡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我们家这样的罐头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就能够销售一口。
2: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用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全豆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的

0: 救助就业。此外，果包还会招标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 我们要全国各地的人员都品尝了简单统一美味，自己给简单也是美滋滋的。
2: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了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4: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时间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3: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4: 哦，
5: 没问题。
3: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芸汐、卢维获得金牌。
6: 非常漂亮，
5: 控制得非常好。
3: 男子双人300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快慢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3: 三大球项目，中国男足在4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名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9: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大陆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8: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0: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1: 中美乒乓外交亲密者康恩史德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

0: 界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4: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人
5: 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6: 记者26号获悉，刚果街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新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党代会专题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通语县第17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姜卫、李海鹏、刘小刚、李书斌、韩伯奇、王宝龙、刘峰、张洪波、刘洋、黄卫文、冯超、傅明哲、王春龙在主席台前台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大会中道代表260名，实道代表249名，符合规定人数。姜卫主持大会闭幕式。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通语县第17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通语县出席中国共产党南城市第8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6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

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今日指出，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树立广泛思想共识，建议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朝着新征程昂首阔步，奋勇前行。今日强调，蓝图已经绘就，关键重在落实。未来五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通榆转型提质、叙事赶超、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的关键时期。全县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集中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勇敢使命、团结实干，为实现这次大会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

0: 第十七次地主大会，北京以历来以来的发展策划了宏伟蓝图，凝聚了庞大力量，村部代表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多时间认真学习，深入宣传，坚决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的各项部署要求，在所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奋力谱写通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共青团通渝县委书记杨永光。
2: 中共通渝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整场大会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科学谋划了未来发展方向。作为党代表，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下一步，我将第一时间学习好，贯彻好本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党建带团建，紧扣全县中心大局，立足青年工作主责主业，持续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勇担使命，团结实干，为奋力谱写通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1: 县执行工委书记李贺。
3: 刚刚顺利闭幕的党代会是一次凝心聚力、继往开来、催人奋进的盛会。作为一名党代表，同时作为县直机关工委书记，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接下来我将带头深学细务，全面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引领全县机关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为奋力谱写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机关力量，展现机关担当。
0: 9月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王宝龙受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次地主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会议，县纪委委员参加会议。会议应出席委员25名，实到24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及候选人建议名单、监票人名单，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王宝龙当选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刘恩如毕业员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选举结果经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王宝龙在会议上讲话，他代表新当选的县纪委常委会向全体委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未来5年将在市纪委和县委坚强领导下牢记使命，勤勉履职，全力落实县第十七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期望。王宝龙要求，新一届县纪委常委会

0: 搞自我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县党代会各项安排落地生根，要厚植真挚为民情怀，站稳人民至上立场，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坚持实干担当，团结协作，以实事求是为根本遵循，依法依纪依法精准履职，汇聚起推动全县建设基层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引导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牢记执政者不拘守纪，时刻保持警醒，严守执政执法权力边界，坚决严防灯下黑，从严管好队伍，以自身正自身硬树立建设监察铁军良好形象，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舆新篇章提供加强戒备保障。
1: 9月24日，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金瑞受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主持会议，县委委员参加会议。会议应出席县委委员42名，候补委员8名，实到县委委员41名，候补委员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及候选人建议名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今日当选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届委员会书记。刘小刚、韩国琪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届委员会副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金瑞代表新一届县委常委会讲话，他表示，从今天起，17届县委将正式接过接力棒，开启通舆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新一届县委班子要对组织常怀感恩实景图，要对群众常尽为民之责，做到尽情利益惠民生，坚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问题入手，踏踏实实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办好，让发展成果更加惠及全县群众，要将凡事常行友善之举做到精诚团结聚合力，要将贯彻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充分讨论，坚持一条心干事业，一盘棋推工作，一股劲儿抓发展，以县委班子的团结带动全县各级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团结，汇聚起推动通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为自己长守立身之本，做到清正廉洁守底线，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带头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带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干净干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6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次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了金瑞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6届委员会所做的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报告，并决定批准这个报告。大会认为，报告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6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成绩和发展成就，深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督导全面振兴和集中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有效应对多重困难挑战，

0: 保卫提升、改革创新、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城市建管、民生保障等工作，较好完成了向第16次代表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为通渝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5年工作总体思路和奋斗目标。大会强调，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重要增长极。大会指出，要推动产业量质齐升，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塑造新优势，要推动全面改革开放，在增强现有发展活力上展现新作为，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绘就新图景，要发展城市提质增效，在建设品质宜居城市上达到新水平，要推动生态保护治理，在赋值生态优势上实现新突破，要推动民生事业改善，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取得新成效，确保高质量完成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大会强调，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定政治方向，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和行动根基，要匡正内容导向，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要从严治风肃纪，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弘扬三党全局，凝聚齐家共管同频共振的强大合力，为通渝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保障。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认为，县第16次党代会以来，在市纪委和县委领导下，全县纪检监察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守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定位，持而不息纠治四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用心用情维护民力，为完成县第16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大会要求全县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一起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继续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完成15、17目标任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渝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大会强调，要聚焦两个维护，以严实政治监督护航发展大局，聚焦综合治理，以一体推进三不腐深化标本兼治，聚焦四风纠治，以长效作风建设优化发展环境，聚焦民生难题，以常态整治夯实基层执政根基，聚焦以循促改，以全链条政治巡查彰显内建实效，聚焦强基固本，以三化建设成效锻造过硬铁军。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组织要更加紧密。

力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一往无前、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知重负重、担责尽责的实干精神，持续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规划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于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聚焦党代会专题报道，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方纯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人生无小事，知列总关情。习近平副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党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人力多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组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高工资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沧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不争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拨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是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源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并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小同学，听说鸟居长光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的？这次三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的，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

0: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
1: 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2: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3: 干杯！来，今天不对不对，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4: 这可不行，如果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0: 快快快，来人呐！
5: 印度每年约三千六十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肌病、
6: 脑血栓病
5: 死，每年约
6: 九千人
5: 死于
6: 心脏
5: 病，十秒就有人死于
6: 急性心血管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求对人，诚信做事。

0: 通理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炮楼、炸碉堡、袭击油库、端宪兵队，弄得这日本鬼子成天是焦头烂额，连觉都睡不着。
2: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截断基本的条件下，立即引导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爱国运动结合起来，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多次号召抗日军民团结起来，组织东北国旗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打击。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抗日工作，中共中央先后派选罗宗贤、杨静、赵尚志等
1: 活动，他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这个关东军是伪满洲

们都那青纱帐里头，那不要命了吗？所以啊，在当年的东北啊，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极其的困苦条件下进行抗日的，太难了，吃不饱，喝不好，睡不好，有时候连吃的都没有啊！你还不能给老百姓找麻烦，嗯，特别是

突然万分担心。这个张亚中就跟父母说了，我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奉组织之令回到老家，想建立一支抗日队伍，望爹和娘支持我。哎呀，老头一听啊，一拍大腿，